0: 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2: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3: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2: 小小讲解员做了十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3: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爱生如子的他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2: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3: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2: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3: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0: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似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4: 我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婴儿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0: 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3: 金港路834出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读书啊，读到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只要你愿意，生活一定可以更美好。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什么是健康啊？中医说呢，身壮为健，那心怡为康。所以呢，健康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呢身体挺好的，可整个人呢就是提不起劲儿。而有些时候呢，经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身体已经相当疲惫了，可是呢你却依然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事心理教育20年，多年与讲台为伴，深知啊，讲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场4天3晚的课程下来，光是站立就长达30多个小时。所以做导师不光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呢。可是呢，大多时候我完成了一个课程，精神呢依旧充沛，还有饱满。很多学员非常的诧异地问我说，您刚讲了4天的课程，怎么还如此的精神呢？其实我并不是每次讲课后都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记得有一次啊，在马来西亚讲完了一个4天的课程后，我差点病倒了，整个人呢像虚脱了一样。为什么同样是讲课，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全身充满能量，有的时候呢整个人哦却有一点精力不够充沛，甚至很虚弱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而能量有身体和心理两个部分，这两者呢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能量不仅仅是来自我们通过嘴巴获取的各种营养，还有来自我们精神领域的充实和富足，这也就是心灵营养。所以身体健康不仅指的是身体机能的健康，还包括内在的富足。如果你的内心呢存着满满的能量，身体再疲惫你也不会觉得有多累。相反呢，如果你的心哦本身就是疲惫的，你的身体就会随之被拖垮。

那新的能量来自哪里呢？我发现人生遭遇的各种难题，比如婚姻问题、职场问题、财富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几乎都跟自我价值有关哦。可以说呢，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源于自我价值。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已经做过详细的阐述了。在这里呢，我们来重点聊聊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这个话题。最近我认识了一位中医朋友，他说呢，我身体先天不足，需要后天的调养。通过调理脾胃，以后天之气补先天不足。我这才知道啊，人体的气原来分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一个健康的人呢，需要养足这两种气。那先天气足的孩子，虽然身体强壮，抵抗力强，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注意保养，那这股气也会被耗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不足的孩子未来就无法长命百岁。只有通过脾胃的调理、气血，还有合理的作息，每天坚持锻炼，同时呢保持心情愉悦，生命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我在想，身体如此，心理是否也一样呢？心理能量是否也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部分呢？

自我价值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主观评价。通常来说呢，在一个人的成长的早期，父母的接纳、肯定、承认、赞美、表扬、鼓励等，都是自我价值的生发土壤。其核心呢，是自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了，那取决于童年时期父母或者其他重要的人对他的教养方式。我们把这个部分比喻成先天的部分。当然，这里的先天并不是指天生带来的，而是指自己所不能决定的部分。原生家庭是自我价值的来源，很多人呢，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自己童年的缺失的自我价值。虽然自我价值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评判，但懵懂孩子般对自己的价值评估，更多是来自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从小得到足够重视，父母评价很高的孩子哦，肯定是元气十足的呀，他的心理抗压能力也会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眼前是一道鸿沟，他也坚信自己可以跨越，即使遭遇了挫折，他也会认为那是暂时的，他相信自己能处理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如果一个孩子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差评长大，从小呢没有得到父母的鼓励肯定，心理营养不足，他会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一个对自己极低的评价。长大后啊，他人的一点风吹草动，在他心里就可能引起狂风暴雨，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他需要不断地从他人身上寻求自己的价值，所以对他人的评价会无比的在意。一个自我价值感低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

心存善念，多行善事，生命因此而更美好。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营养先天不足，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那我也是。提高自我价值的两大方法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补先天之气。既然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源于早期成年的经历，那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的疗法，比如说催眠、家庭重塑等心理手法，帮自己回到过去，与过去和解。虽然我不能改变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改变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哎，看法改变了，体验就改变了，自我评价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和心理课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

个呢是后天调理。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自己相信自己，认同自己是有价值的。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感呢？除了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认同你自己，我们还可以由外至内的滋养自己的心理。倘若我们处处与人为善，他人呢会回报我们以暖暖的善意。我们对他人或社会慷慨付出，乐于分享，他人或社会呢就会回馈以肯定。这些正向的回馈呢会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逐渐改变我们对自己主观的评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慢慢因此得到滋养。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多数讲课时很累，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的原因。因为啊，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员们对我的肯定、赞美和欣赏。因为学习了我的课程，我知道他们的生命从此发生了改变。这种向善向好的改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满足感，当然我的生命自然得到了滋养。那为什么我在马来西亚的那一次讲课讲完之后却虚脱了呢？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比较认真、含蓄、内敛，不会轻易的对人表达赞美和肯定。所以那四天的课程，我几乎是在无反馈的状态下完成的。我无法从学员身上得到滋养，只能消耗自己的能量，哪有不虚脱的道理呢？

所以当一个自我价值先天不足时，一方面可以选择多和正面的乐观的发光体在一起，远离那些正在消耗你能量的黑洞，另一方面心存善念，多行善事，让自己的生命在与人相处当中慢慢得到滋养，你的人生自然会因为你的善行而活得越来越美好。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比亚迪。日前呢，记者了解到，有经销商透露，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全新旗舰级中大型轿车海豹08有望在7月2日上市。同时，该车已经与此前开启了盲定，可直接前往官方 APP 抢先盲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曝光了一张疑似经销商内部海豹08车型的预扣款清单，扣款清单当中显示呢，785公里四驱旗舰型扣款为25万元。该车型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级车型，海豹08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感。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并且在后备箱盖上沿处加入了小鸭尾设计，也使得整体造型呢更加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150、1999、1505，轴距为303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轿车。在内饰上，新车采用了海洋美学 2.0 全新旗舰级座舱，该车配备有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仪表、车载冰箱、手机、无线充电等。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提供插混版和纯电版车型，其中纯电版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匹配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呢是51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3.3秒。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为400千瓦，匹配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4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蔚来。最近呢，记者从蔚来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8 五座版将会在6月28号开启预定。同时，展车近期呢也将会陆续的抵达全国各个蔚来门店。目前现款蔚来 ES8 提供6座和7座两种版本，共有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40.68万到44.68万元之间。选择电池租赁方案购买，预售价格为29.88万到33.88万之间。

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预告来看，该车采用2+3的五座布局，整体设计匹配维度以及内饰的造型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其在座椅内部加入菱形格造型进行点缀，整体呢有着非常不错的精致感。同时呢，从后备箱角度来看，该车匹配可拆卸的置物板，整体的储物空间表现相比于现款的6座、7座版将会更加的亮眼。

前的官方没有展示其整体的外观细节，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ES8 的六座版和七座版采用最新家族式设计风格，增加了前备箱设计，容积为230升，开口处最宽为915毫米，最深为503毫米，大概可以容纳两个20寸的行李箱和两个背包，静态的载重能力为80到100千克，动态载重最大为50千克。我们再来聚焦吉利。日前，吉利银河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银河战舰700的车型官方图片。新车呢拥有着硬派方盒子的轮廓，动力呢将会搭载3.7、4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该车型呢将会匹配差速锁，那么动力系统的综合功率输出将会达到830千瓦，约合1128马力。银河战舰700定位为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预计将会在年内完成上市。

银河战舰700的车头整体呢变得方重而且稳重，那么大面积平直的机盖隆起了大条的金线，前脸匹配有长条矩形的横向格栅轮廓，弱化了传统燃油车粗犷的中网，匹配新能源车型的属性。另外贯穿是 LED 日行灯，贯穿车头正中央镶嵌着可点亮的银河品牌 logo。两侧大灯组呢造型极具巧思，内部的日行灯采用的是圆弧式的造型风格。车身侧面来看，整车硬派气质的核心体现，标准方盒子车身的结构，横平竖直的车身线条打造出了敦实稳重的姿态。新车呢摒弃了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传统外露机械门把手，在越野的户外越野的场景之下呢将会更加的耐用，操作呢也会更为的便捷。此外呢黑色的 C 柱 B 柱营造出了悬浮车顶的效果，搭配全车身的隐私玻璃，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感。在动力方面呢，银河战舰700将会搭载三电机四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匹配差速锁，动力系统综合的输出功率达到830千瓦。新车将会搭载吉利自研的 GVMC

动态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每小时80公里的迷路测试。同时该车型还将会配备 AI 智能四驱，可以自动切换前驱、后驱和四驱模式，并且具备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站务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

我们再来聚焦易派。日前的记者从易派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新能源 SUV 易派 M8 确定将会在今年6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新车聚焦家庭出行和商务借贷双重市场，凭借着空间、续航、智能配备三大核心优势，瞄准主流新能源 SUV 的细分赛道，上市后将会和多款的热门车型展开竞争。通过外观来看，易派 M8 采用品牌最新一代家族化新能源设计风格，前脸匹配封闭式无边界的进气格栅，搭配贯穿式 LED 光带大灯，灯光呢支持多种动态的迎宾效果。车身侧面线条平直而舒展，保证了车内纵向的乘坐空间，搭配有大尺寸多辐式低风阻轮圈。车身的尺寸长高分别为5020、1975、1733，轴距为3025毫米。易派 M8 座舱布局提供6座、7座两种版本，第二排匹配独立航空级座舱，支持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等功能。在智能配备方面，整车将会搭载高通最新一代的车载芯片，车机系统运行流畅无卡顿，匹配3连屏交互体系，仪表、中控、副驾驶娱乐屏信息可以实时互联。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版本，纯电版基于800伏平台打造，将会拥有230千瓦的电机，并且会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CLTC， 续航里程达到6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增程器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21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最后常务带各位呢共同来聚焦小米。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凭借着10分29秒483的成绩，完成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的圈速记录。创造纪录的小米预期 GT 匹配的是 Track Package 的套件，其中包含半热熔轮圈以及拆除后排的座椅、安装防滚架、赛车座椅等专属的配置。

小米系 GT 标准配置价格为38.99万元，大满配价格为42.99万元。辅助驾驶方面，小米预计 GT 匹配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并且搭载700算力的英伟达雷神芯片，同时提供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在动力上呢，小米预期 GT 作为高性能版本，匹配了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与 V6S Plus 前电机进行搭配，实现了双电机，综合功率1003马力。同时该车配置101.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89.7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大可以达到765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各位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你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一家韩国汽车品牌呢？汽车行业的营销逻辑呢，和家电数码是截然相反的。作为大宗消费品，汽车单价高，决策周期长，普通人一辈子可能只会买几辆车，决策期长达3到6个月。你在世界杯打再多广告，也不可能让一个打算买丰田的人明天就去买现代。在此之上呢，是汽车消费者极高的品牌忠诚度，买奔驰的人不会看宝马，买丰田的人不会买大众，品牌认知一旦形成极难改变。世界杯广告能够提升知名度，却无法扭转消费者的偏好。更为核心的是，传统汽车巨头早已经完成了全球的布局，丰田大众的知名度已经无需再告诉世界我是谁，我有多厉害，他们需要告诉消费者的是我的车到底有多好。而几秒钟的赛场广告只能露出一个品牌 logo， 根本装不下安全、省油、性能等复杂的信息。那么对于汽车品牌花1亿美金赞助世界杯，不如花同样的价钱来赞助 F1 车队。 F1 每场2小时能够反复展示其技术和性能，其观众70%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净值男性，这比世界杯34岁男女6:4比例的受众要更加精准。这是为什么 F1 赛场车企林立，而世界杯只有现代起亚，不是别人来不了，而是别人也算过账，觉得其实并不算划算。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大

养护好身体，健康白天。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0.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千金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的健康霸一圈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各个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原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

0: 愿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希望通过健康大医仙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优质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一个所有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常见的话题，就是头晕。那么说它熟悉呢，其实啊，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头晕的经历，不少人呢甚至已经反复出现了好几次。那么说它不熟悉呢，又有人啊是因为头晕背后的真正原因，不同类型的头晕的区别，那么其实呢，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当中啊，就在节目当中为了大家，为帮大家把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好好理清楚，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刘群、陈爽两位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啊，关于我们头晕的相关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两位医生。首先呢，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刘群，副主任医师，2007年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任职于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工作至今积累了扎实的临床经验，擅长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及治疗。另一位也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陈爽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毕业后也一直任职于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同样擅长神经内科各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及治疗。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二位医生啊，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网友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刘群，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2: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陈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与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头晕的相关问题。
0: 那么再次欢迎我们的二位专家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头晕的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随时的进行提问和留言，我们的专家呢将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针对性的解答。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就聊一聊这个头晕。同样是头晕，感受呢其实是天差地别。有的人呢是毫无征兆突然发作，一瞬间就感觉天旋地转，连站稳都做不到。然后有的人是反反复复发作，一阵子舒服，一阵子又难受，然后总也好不彻底。还有的人成年累月都觉得头昏昏沉沉，整个人也打不起精神，这样都会影响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看起来都是头晕的三种不同情况，但在我们专业医生眼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对应的就诊科室和治疗干预的手段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要教大家来如何说清楚自己的头晕。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哈，因为我们到了医院可能说不太清楚自己的病症。
2: 对，其实我们看头晕它是有一个分层问诊的流程的。其实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排除最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晕厥，是不是脑子后边血管堵了，就是我们常见的后循环的脑梗。其次第二个问题，我们才是通过三个核心问题来区别这个头晕到底是急性的、慢性的还是发作性的。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我们再去追问不同的细节，这样思路清楚了，可能说诊断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0: 那么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第一层哈，我们首先需要排除的是什么呢？
1: 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主要排除晕厥呀和致命性的疾病。这里我要先帮大家理清两个概念，头晕。

0: 会晕厥，
1: 有的有的人很多人说不清楚，来就告诉我啊，我晕了，我不行了，我休克了。其实晕厥是什么？就是一过性的意识丧失，通俗的说呢，就是说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1: 然后如果头晕伴有这种快要晕过去，但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这种感觉呢，我们还要叫晕厥前兆。
0: 嗯，
1: 这类情况呢，往往和什么呢？心脏的问题，比如有一些心律失常，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脑子后部血管供血不足，这些相关。
0: 嗯，也就是说呢，头晕和晕厥还是完全的两种概念哈。嗯，那么我们说，如果患者说啊，我当时感觉马上就要死过去了，那医生会高度警惕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吗？
2: 嗯，对，没有错，因为这种问题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而且其实还是有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就是我们常见的后循环的脑梗。
0: 嗯，
2: 这个问题就是脑子后边的血管堵塞了。其实它大概的说啊，就是表现为什么呢？在头晕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看东西双影了，
0: 嗯，
2: 说话不清楚了，胳膊腿活动可能没有那么活动不灵，或者是伴有面部或者是肢体的麻木。
0: 嗯，
2: 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就得考虑是后循环的脑梗，这个是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头晕问诊的第一个流程就是什么？以抢救生命为第一首要。
0: 嗯，先排除这个生命危险哈。嗯，那么所以我们说患者就诊时候呢，如果自己伴有这些症状哈，就一定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哈，千万别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或者是自己不太确定哈，那就不说了。那么排除这种危险的情况之后，我们医生的第二层会问什么？
1: 我们第二层呢会问三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如果患者来了能都很提前想清楚说清楚，这样看病的效率都能提高一倍。
0: 嗯，
1: 我们一般第一个问题会问，这是您第一次发作头晕吗？
0: 嗯，
1: 如果是第一次，医生首先会重点考虑是一个前庭综合症，比如耳朵里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这个我们医学上叫前庭神经炎。嗯，脑子后部血管堵塞就是后循环的这个脑梗死，耳朵里的小血管的堵塞是耳朵内听动脉一个突然闭塞。
0: 嗯，
1: 如果不是第一次，医生往往会再继续追寻第二个问题。
0: 嗯，
1: 这次发作和之前的发作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如果以前只是那种昏昏沉沉呢，这是突然天旋地转，而且伴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时就要按新发的来处理，重新评估。如果和以前一样，那医生就会考虑跟就是参考以前既往的诊断和治疗经验。
0: 嗯，
1: 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还会问一个，你有没有完全不晕的时候？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完全不晕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头晕可能是间接性的发作哈，那会有人是他是整个状况生活状态一直是晕晕的吗？
2: 会有的。
0: 嗯
2: 嗯，而且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问这个问题有完全不晕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这个头晕是发作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0: 嗯，
2: 如果患者回答说大夫我这个晕只是一阵一阵的，有完全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一个发作性的前庭综合症。
0: 嗯，
2: 那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耳石症，就是耳朵里有一个管平衡的东西掉下来了。
0: 嗯，
2: 那如果患者说大夫没有，它就是一个一直晕的状态，只是说时轻时重，那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慢性或者是持续性的一个前庭综合症。那它大概的方向就是我们常见的是我们在临床上的叫三 PD， 叫持续性姿势感知性的头晕。这种患者他就是一直晕，只是说有的时候症状轻重而已。
0: 嗯，
2: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主要的这个问题。
0: 嗯，那如果我们说完全不晕的时候呢，能够说明什么呢？
2: 嗯，他如果说就是有完全不晕的话，那这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头晕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发作，或者是一个发作性的。
0: 嗯，
2: 所以说他肯定就不是一个持续性的。
0: 嗯，
2: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区分来讲还是比较主要的。
0: 那比如说啊，患者说我原来啊有完全不晕的这个意思呢，那这个听众朋友们就记住了哈，说看病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这几个问题哈，那答案想好了我们再去看病呢，也就是说事半功倍。那么通过三个核心问题呢，我们医生已经把这个头晕分成了急性、发作性和慢性的三大类，那么接下来的治疗方向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1: 嗯，对，嗯，分成这三大类之后呢，切入点就完全不同了，把头晕按照起病形式、特点、持续时间分成三大类。嗯，分成三大类都分成什么呢？急性的前庭综合症和发作性的前庭综合症和慢性的前庭综合症。那我们现在就先让陈大夫从急性的开始说起。
0: 嗯， 我们说啊，这个急性的前庭综合症听起来其实就是说感觉很突然的那种，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听着这个名字就知道哈，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来势汹汹的那种头晕哈。那么这类头晕通常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我们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识别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2: 就是说我觉得您说的话特别对，它就是一种很急的那种发作，所以说我们才说叫急性的前庭综合症。它的特点就是突然间起病，而且往往是第一次发作，以前从来没有发作过。它的头晕或者眩晕它可能持续大概几天或者是几周，是一个单时向的病程，就是比如说这次发作以后还不一定能发作了。它的症状上大概就是说患者突然间出现的一种持续性的剧烈的眩晕，走路不稳，可能还会有那种持续的一种头昏感。其实它这种急性前庭综合症，它的本质就是耳朵里我们负责平衡的这个系统出问题了。
0: 那我想知道哈，就是它比如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急性的头晕，它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急性前庭综合症里，我们最常见的病因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耳朵里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前庭神经炎，另一类就是脑子后部的那个血管堵塞，就是我们那个后循环的脑梗啊，后循环的缺血。这两者呢症状相似，但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良性可以治愈的，一个是可以危及生命的。
0: 所以说哈，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区别到底是哪个症状就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我们先说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啊，这个词其实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经历过。我们医生说耳朵里负责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其实耳朵里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我们就叫急性的前庭神经元炎。它顾名思义，它就是耳朵里边负责管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了。因为这个神经它是负责我们内耳里负责向大脑传递平衡的这个神经。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体平衡，如果要是这个平衡失效了之后，我们的头就开始发晕了。
2: 对，没错，是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的大脑是可以接收到这个正确的平衡信息的。但是这个神经一旦发炎了，我们大脑就接收不到这个正确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可能产生一种剧烈的一个眩晕感。其实这个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大概分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然后呢也是一个首次的发作，并且它的临床表现上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眩晕。
0: 那么我们刚刚听医生说哈，有几个关键词，就是急性、首次和持续性，我们能不能为大家解释一下这几个词的来源呢？
1: 好的。急性指的是突然发作，很多人就是早晨一觉醒来，一起床突然就觉得天旋地转的，整个屋子都要转起来了。然后有的是一部分人还不是完全转，有的是晃，看东西都要晃，就像晕车晕船似的，自己感觉自己要倒了，这种感觉。首次是指患者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剧烈的眩晕体验，持续性是指这次发作不是几分钟几秒钟就过去，而是一持续好几天甚至一到两周，虽然会慢慢减轻呢，但不会短时间内消失。同时患者往往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走不稳、便异感，然后非常痛苦，但是这个没有听力下降，没有神经系统的症状。
0: 那这个特点特别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耳朵里负责的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只晕但是不聋。
2: 对，它这个就是前庭神经元炎的第二个诊断标准，它只有头晕，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听力。这个也是和我们后面要说的梅尼埃病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因为它耳朵里边负责就是这个前庭神经元炎的患者，他听力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耳朵也不闷也不鸣，而且呢他也没有任何就是我们所常见的神经系统受损的体征，比如说说话不清楚、看东西重影，或者是面部肢体麻木、肢体活动不灵，这些都没有。这就是都是我们区分疾病的一个属于一个区分的一个方向吧。只要是考虑这个，那我们考虑可能就是前庭神经炎，如果伴有别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考虑别的疾病了。
0: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在这方面呢，如果有典型的眼球震颤和甩头的试验阳性，那么眼球震颤能为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吗？就是说我们头晕的时候还会有这个眼球震颤的这种感觉吗？
1: 对对，但是患者自己是感觉不到的，是靠我们查体，所以我们医生这时候很重要，就是医生检查时能看到患者，你看我们会经常会让患者睁开眼睛向左向右看，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也 特别难受，不是完全配合，但我们也尽量让他配合一下。
0: 哦，
1: 患者眼球会不受控制的向一个方向缓慢的移动，然后再迅速又跳回来，这就叫眼振。哦，耳朵里负责平衡神经发炎的眼振呢，有一个特点，单侧的，水平为主，扭略带那个扭转，而且符合一个什么呢？叫亚历山大定律。
0: 嗯，
1: 像这个说可能就是患者呀，那个朝眼向眼振快向的方向看的时候，眼振呢会加重，然后还有一个叫甩头实验，医生快速转动患者的头部呢。

0: 患者会出现一个那种纠正性的扫视，就是眼球重新锁定目标的跳动，这就是耳朵里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受损的第一个标志。第四个辅助检查就提示单侧耳朵里负责平衡的神经功能减弱。第五就是必须排除其他疾病。
1: 嗯，其实这种眼球震颤是不是患者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别人能看出来？
0: 我们就是医生，专业的医生会看到。
1: 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是瞳孔震颤的那个，
0: 不，就是一个眼球
1: 啊，就是眼球震颤。
0: 嗯，眼球向一侧就会看到那种颤。
1: 那么我们说啊，第五呢，我们刚刚医生说了排除其他的疾病，我们在这个头晕方面的话还会有其他的疾病吗？
2: 嗯，是的，它就是因为前庭神经炎，它第五条也是，就是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说虽然患者有可能符合上面的四条，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排查一下有没有更危险的情况。尤其是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中老年，然后呢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血糖、血脂都有问题的患者，我们其实是需要更警惕。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也常见的脑子后边血管堵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后循环的脑梗。所以对于这类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在临床上虽然就是说他符合前面几点，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他会做一个磁共振的检查，来排查更危险的情况。
1: 那么我们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的核心画像呢，就是说要么是第一次发作，要么是持续好几天啊，这个晕得厉害，但是呢不聋不麻，而且呢检查证实我们的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神经功能是受损的。那如果我们确诊了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这个治疗一般呢都是分三步骤。急性期呢主要是这个对症支持治疗，主要我们用一些止晕止吐的药物帮助患者度过这个最难受的阶段。同时呢短时间可以使用一些糖皮质激素来减轻这个神经水肿，但我们用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激素的这个副作用，然后用一些药来就是防止这个激素副作用的发生，缩短病程。症状稳定后呢，不建议长期卧床，我们要尽早开始耳朵里负责平衡这个神经的康复训练。因为大脑啊我们也有很长的这个代偿功能，通过这个特定的眼球运动和平衡训练，可以帮助大脑习惯不对称这个平衡信号。大多数耳朵里平衡发出就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的患者呢，愈后都是良好的，一般都在几周到几个月内能恢复正常。然后少数不理想的患者呢，要到眩晕门诊做一个系统的康复评估。
1: 记住了哈，这个急性期用药，恢复期康复啊，别躺着不动。那医生，我想知道哈，刚刚我们说头晕这一方面，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说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病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头晕，是不是这个比较常见？
0: 其实头晕好多呢，就是说常见的就是后循环的缺血也常见，然后这个急性前庭神经炎也常见，还有一个下一个我们要说那个耳石症，这些都是很常见。但是说这些都它有一定的发病几率，我们主要到医院得鉴别，根据就是发病的年龄，要中老年人我们要首先先考虑后循环缺血的问题，要年轻人我们先考虑前庭的问题。然后前庭就分为我说刚才这几种，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去快速展开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更危险的，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脑后部血管的堵塞，也就是说脑后部的脑梗。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脑干或者小脑的脑梗死、脑出血。其实它是最危险的头晕病因之一，也是头晕相关疾病里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隐蔽的杀手吧，可以这么说。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隐蔽杀手的这说法其实挺吓人的。我们说脑子后面的血管堵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血管，我们常就是说常识当中觉得就是
0: 对，其实也就是脑梗。脑袋就是后面这个后循环这个血管堵住了，但是
1: 因为血液堵住了，所以血液循环上不去，
0: 对，
1: 就导致
0: 头部的一些就是主要重要的脑组织梗死，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这些头晕的症状。然后现在呢我要先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个基本的知识啊。我们大脑啊有两套这个供血的系统，分为前循环呢和后循环。像前循环呢主要负责大脑的 这个前半部分，管的是肢体运动、语言这些功能，就是所以前循环血管堵塞一旦发作，大家很容易识别。就像老百姓常说，哎，脑血栓犯了，脑卒中犯了，啊，他胳膊腿不好使了，说话不清楚了，嘴歪眼斜，这样大家很容易看出来了，因为说说话他就不会动了，说不出来话了，很容易鉴别。但后循环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呀？有椎动脉、肌动脉和大脑后动脉组成，它主要是负责什么呀？给脑干、小脑、丘脑和枕叶这些部位供血。这些部位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中枢，管呼吸、管心跳、管平衡、管吞咽、管眼球运动。嗯，是这些。嗯，
1: 也就是说哈，后循环出问题呢，其实影响的是最核心的功能。
2: 对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种后循环的脑梗死甚至脑出血，它的死亡率和致残率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其实这种患者他的发病率其实是不低的，它占了所有缺血性卒中的大概是20%-30%，所以说真的需要我们警惕起来。
1: 嗯，那既然这么严重的话，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隐蔽的杀手？是不是因为它不太好发现啊？
0: 对，问题就出现它这个症状上，就是脑子后部血管堵塞发作时啊，常常它不伴有偏瘫，没有口角歪斜这些典型症状，因为这些是很容易发现的。
1: 嗯，
0: 因为嘴歪眼斜、肢体不好用啊，这些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是以头晕、恶心、走路不稳为主。大家想一想，就一个人头晕、走路不稳、恶心，第一反应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就是高血压上来了，颈椎病上来了，没睡好觉了，感冒了，或者这两天不舒服了，天热了，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忍呢，可能就把我们这个4.5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就给耽误了。
1: 嗯嗯嗯，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如果有头晕、恶心、走路不稳的这个情况哈，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因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了，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可能有一个极大的危害哈。嗯，那么这个风险也比较大。我们把卒中当成小毛病，那脑子后面的血管堵塞，那最早我们应该如何鉴别？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的去及时的发现这个信号，然后赶紧的去医院治病啊？
2: 嗯，在这我给大家总结五个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吧。第一个就是突然间出现的那种剧烈的眩晕，没有任何诱因，突然间出现的这种持续的剧烈的眩晕，包括跟活动可能都没有关系，就是躺着，患者也觉得这种头晕，所以说是它跟体位改变没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后面所说的要接下来说的耳石症也不一样，它是因改变体位有关系。但是这种头晕就是我不管怎么待着，我躺着、坐着、站着可能都会晕，这是第一个典型的症状。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事物异常，就是我们所说的看东西有问题，它大概分为几种。第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或者是说有一个本身是一个手指，但是它看成了两个手指，或者是说本身这个东西这么大，哎，我只能看见一半，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它的医学术语叫视野缺损，就是看不清，然后呢可能就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撞墙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就是供气失调，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听患者表述，就是哎，大夫怎么走路我觉得像喝醉了一样，歪歪扭扭的，手脚也不协调，包括我拿东西或者是系扣子都很费劲，这个就叫供气失调。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见的颅神经的症状，比如说说话不清楚了，声音嘶哑了，甚至是说喝水吃饭就容易呛，舌头捋不直，说话含含糊糊的像含了口水一样，或者是眼球活动不是那么就是自由受限了，比如说看东西我这眼球怎么过不来了，怎么回收不了了，这都是一个颅神经受损的症状。第五个就是双侧或者是四肢的无力，包括刚刚刘大夫讲过说前循环的系统的血栓它可能是以单侧起病，单侧偏瘫，但是我们常见的后循环的问题它基本上都是双侧的肢体出问题，双侧肢体发软，胳膊抬不起来，腿迈不开，大概就是这五个常见的症状。
1: 那所以说这五个常见的症状的话，它是会单独出现呢，还比如说它是会一起出现啊？
0: 这样都有可能的。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哪怕这个症状只持续那个几分钟就恢复了，就是人也不能掉以轻心，那很有可能还是什么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小中风，它是大脑发出的最后一次警报了。
1: 其实哈，我们医生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五个的核心预警信号，在我这个不专业的人士来看哈，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比较 非常好懂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大脑一旦出现问题了，或者说后面的血液循环不好了，它会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功能受损。所以说呢，我们就当时就能感觉到哈，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说的事物异常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的异常，都是其实我们大脑在控制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的脑袋出现了问题哈，这些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感觉到了自己的行为异常，你就及时的去判断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去医院就医哈。
0: 这个我说一下，我就是在临床上受过好几个患者了，就是

0: 吃粥上粥铺，把人家粥撞倒了都不知道。嗯，他这好几天了，还有下楼梯看不清楼梯。嗯，这都是忽略好几天，然后后来等着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哦，那就是一个枕叶后循环的血栓。
1: 嗯，所以
0: 这都是对，都是这方面的症状，包括记忆力有的有下降。还有一部分人，这个这打麻将的时候，我遇到好几个了。
1: 啊，
0: 炸胡，因为他看不到这一侧的牌。这都是后循环伴随头晕这缺血的表现。
1: 哦，
0: 所以要一定要重视这个情况。
2: 对，你看说这个打麻将的问题哈，其实大家可能从来也不会多想，就觉得我炸糊了是怎么样，可能就觉得啊，我可能大意了，
0: 对，
2: 对不对？啊，我要是把这个桌子撞倒了，我大意了，
0: 对，
2: 是。其实呢，大家在这方面，如果说年龄大了，或者是尤其是自己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比较敏感的时候哈，一定要多注意。
0: 对，发现跟平时不一样，一定要及时就医。
2: 嗯嗯。那医生，我们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有头晕，没有刚才说的其他的任何的症状哈，我们说也有可能是脑子后部的这个血管堵塞吗？
3: 其实这种情况是在临床上最危险也是最容易漏诊的一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孤立性的眩晕，它只有眩晕，没有任何阳性的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定位的体征。
2: 那这种情况多吗？
0: 这种就情况就有研究显示，在脑子后部血管堵塞引起的急性前庭综合症的患者中，大约有20%的患者没有伴随的这个非前庭症状，也就是说呢，每5个脑子后部血管堵塞的患者里呢，就有一个只表现为头晕，就国内也有报告，就以孤立性眩晕，就只单纯的就是我就是眩晕，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的脑子后部血管堵塞的患者，最初好多都被误诊为什么呢？耳朵里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美尼埃病都不在少数，很多患者是在出现迟发性的神经就是体征出现后才确诊的。
2: 其实这种就比较危险了哈，因为他这个发现他这个病症没有，那就很难发现。那如果一个人只有头晕的话，去查耳朵呀，然后查这个颈椎都正常，那结果其实是脑子在缺血吗？
3: 对，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在，所以说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包括如果生活习惯上抽烟喝酒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如果说他突然间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剧烈眩晕，哪怕没有其他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他能到正规有卒中中心的医院去就诊，让专业的神经科的医生去评估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
2: 说到了这个，刚才我们又说了哈，就是说没有症状，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这个脑子在缺血，我们又刚刚说到了这个各种行为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哈，因为自己的身体呢只有自己感觉的才最清晰哈，如果说你去像我们刚刚说的把别人的这个桌子撞倒，可能别人也不觉得你是什么问题，所以说自己的感受最重要哈，一定要多关心自己，然后及时的去医院，这样呢我们才能提前的避免疾病让它发展得更恶劣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危险的因素，那什么样的人属于脑子后部血管堵塞的高危人群呢？
0: 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个就高血压、三高的人群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就是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因为什么？他们血管啊，我们随着就是人在一年年的年龄变老，血管就会自然的老化，弹性下降，还有一部分有房颤、动脉硬化病史的人，还有现在一部分人长期吸烟、酗酒、久坐，现在而且越来越多的熬夜的人，都要引起注意。
2: 对呀，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说哈，说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这个大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哈，都要引起重视了哈，只要出现了这种剧烈的头晕啊，或者是这个明显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变化，都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很年轻化的哈。
3: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说的一点，就是现在在以前，包括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可能脑血管病的患者多发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但是近几年其实他这个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说就是对于很多20-30岁的人来讲，不是说在他们的认知里可能觉得说我年轻我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其实是不是这样的，近几年他年轻化还是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0: 而且他们就是等着到医院一看哈，抽血化验那些指标好多都很异常，只是平时自己没重视。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哈，一方面的生活习惯啊，包括饮食啊，很多很多因素哈，都导致了现在的疾病年轻化，所以说呢现在年轻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好，就觉得我年轻，我就身体好，我不用查，我怎么怎么样的哈。其实如果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如果耽误了这个最早的去干预的这个时间哈，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病就没有那么高效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哈。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个刚才医生提到的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神经发炎哈，它和脑子后面血管的堵塞症状确实很像，那都是剧烈的头晕啊，突发性的，持续好几天，恶心呕吐。那普通患者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医生又是怎么区分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就是这两者确实都是急性天庭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病因。但是在急诊室里呢，我们还必须要快速把它们区分开，因为就是治疗的方向啊，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2: 一个呢是咱说抗炎，就是那个耳朵里负责平衡这神经发炎，急性期用这一些抗这种急性期抗炎的药物。然后一个是溶栓和取栓。
0: 其实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我们说它的治疗方向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说是这个，一定要是针对的治疗才是有效的治疗哈，要不然就会治疗反了哈。那么我们说老板心他自己能看出区别吗？
1: 其实对于普通患者来讲，他能区别的就是在头晕的同时有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伴随的神经系统的症状。如果说在出现眩晕的同时，他出现了一些看东西重影、看东西模糊，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楚、面部肢体麻，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肢体活动不灵，那其实我们可能就高度怀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后循环的脑梗了。但是就像说的，如果说只有一个单纯的头晕，那对于普通患者来讲区分起来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尤其是哈，现在很多的老人他是说不清自己的症状的，是吧？
1: 对，
0: 他们年龄大了之后，然后对于自己平时有一些什么行为异常啊，或者是一些自己不太在意的点，他根本都不知道。
2: 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眩晕发作其实相当难受的。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配合，他特别特别难受，有一些检查是完全不配合你的，问病史也问的不是很，他很难受，话都不愿意说。
0: 对，就是
2: 对，
0: 根本
2: 所以我们
0: 只
2: 能对我们经验来判断。
0: 就是说他特别难受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就是思考的这个功夫了哈。
1: 对，而且问诊起来也就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0: 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哈，还是说多去注意吧，多注意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异常啊，或者是各种这个病症啊、病因呐、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了，也能到医院及时的说清楚哈。那么我们说医生还有其他的这种工具来鉴别，请为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2: 对，临床上我们还有几样法宝啊，一个是这个 HIS 检查，包括这个头脉冲实验、眼振方向和偏斜实验，这是急诊鉴别中枢性和周围性眩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床边的检查。这通过查体就可以判断，但首先患者也得能配合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头颅磁共振有个叫弥散这个加权成像，是确诊脑子后部血管堵塞的一个金标准。
0: 那么我们说如果怀疑脑子后部的这个血管堵塞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1: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记住一个字，就是快，抢时间。因为我们的脑组织它随着这个缺血缺氧，它这个时间延长，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可逆的坏死
0: 损伤啊。
1: 对，所以说一旦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来医院。因为如果是这种出现症状在4.5小时以内，我们是有种更积极的办法，叫做静脉溶栓的。甚至有些后循环的患者，我们可能在发病24小时之内都可以去进入取栓，它把这个血管开通，可能会减少这个脑组织坏死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也就是想跟大家说，如果说在临床上一旦出现了头晕或者伴随的任何症状，一定要想着快立即就医。
0: 这个那我比如说啊，现在这个老人或者是怎么样哈，因为头晕他不可能自己去医院了，肯定要叫救护车了哈。我们说我们在等待救护车的这个时长的过程当中，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属应该注意做一些什么呢，能够最大的保护这个患者。
2: 对，这个我真得提醒3点。就第一，有好多就是患者一难受了，一出现症状，家里我赶紧喂药喂点水让他吃什么，但第一就是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喂食物，因为一旦就后部脑子后部血管后循环血栓一旦形成，有一部分人是影响吞咽功能的，他的吞咽功能丧失了，不会咽东西了，这样的话喂任何东西会导致他呛咳，甚至有的真有窒息的要命的。然后第二就是不要摇晃患者，按摩颈椎，有的就认为是不是颈椎病犯了，赶紧按摩按摩，但尤其是怀疑脑子后部血管堵塞的时候，盲目按摩就可以加重这个血管压迫。然后第三，一定要让患者

0: 采取侧卧位，因为这样侧卧位会更有效防止这个呕吐物堵塞这气道，让呕吐物能从嘴角流出来。
1: 所以说呢，大家哈不要这个在等待救护车的当中哈，不要自己去乱做一些这个行为哈，很有可能就耽误了这个治疗方案。那么我们说医生有没有其他的还想叮嘱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2: 我大概说三点吧。就是第一个事儿，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说过的头晕，它不是一个很不一定是一个小毛病，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合并有三高的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这种剧烈的持续性的眩晕，我们还是建议第一时间就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等到偏瘫了我们才觉得说啊，可能是不是脑梗了、脑血栓了我再去就医。因为有很多眩晕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眩晕，它不一定出现偏瘫，它会延误一些救治的时机，但而且它也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记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五个核心的体征，比如说突然间的眩晕、供肌失调、看东西不清楚了，甚至是有双侧或者是四肢的一个无力，或者是有言语或者吞咽障碍，一定要及时就医，出现任何一个都应该及时拨打120，立刻上医院。
1: 就是说大家哈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哈，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今天讲了很多预警信号，其实要是像我这种特别大意的人，平时少吃一顿饭就晕了，或者是比较心大的走路就磕一下绊倒一下这种的，我可能老了也不太会注意这方面。所以说呢，在大家生活当中哈，尤其是现在这个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哈，大家一定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哈。那么同样是这个剧烈的眩晕，耳朵里面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发炎呢，就是耳朵问题。那么脑子后部的血管堵塞是脑子问题。那如果眩晕的同时还有看东西重影、视花不清楚，那么手脚麻木，那就要立刻的拨打120。
0: 对对，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及时拨打120。然后我再补充两个就相对少见也要警惕的急性病因，一个是耳朵里的小血管堵塞，这就是内耳的小中风，就耳朵里有小血管突然堵塞。中风了，这会引起什么呢？突发的眩晕，而且外加一个突发的，是必须是突发的一个突聋，突然的耳聋。然后另一个就是亨特综合症，这是什么？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侵入那个面神经，侵犯面神经，耳朵里负责平衡这个神经。除了眩晕呢，还会出现耳部的剧烈疼痛、耳周的疱疹、面瘫，这些都要及时就医。
3: 啊，这我们陈大夫昨天是不是收了一个？
0: 对，
2: 我昨天晚上还收了一个这样的患者。
1: 就是他是那个
0: 耳朵里只有
2: 疱疹，然后
0: 感染
2: 的头晕。昨天真的刚刚收了一个。
1: 这其实这个大家可能都会忽略掉哈，就不会，
0: 就是因为耳朵的问题。
2: 对，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有这种体验，就是说头晕啊，反复的发作，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有时候持续几个小时，来的时候很难受，但是好了又跟没事人似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呀，那也好了，好了就好了，就掉以轻心了哈。那么这类头晕又是什么情况呢？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叫发作性的前庭综合症了。它症状是反复发作的，在发作间期的时候，人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它的时间，它这种症状呢，持续的时间跨度相对来讲也比较大，有的患者可能持续数秒到数小时，偶尔的呢，可能也会有持续数天的。像这种发作性的前庭综合症，其实它的病因还是有很多的。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可能常见的，大概第一个发病率也是最高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耳石。要是具体点，它叫良性阵发性的位置性眩晕，它本质就是耳朵里边我们有一个管平衡的小东西掉出来了，没在它原本的位置，所以说它就会有一种眩晕感。然后第二个就是青年人吧，常见的叫前庭性的偏头疼，或者是还有梅尼埃，或者是我们之前讲后循环脑梗的时候，在它的前期还可能会有一个后循环的 TIA， 我们叫后循环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这些都是发作性的前庭综合症里面的疾病。
1: 那么我们从刚刚医生跟我们讲的哈，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过这个耳石症，我们先来从这个最常见的来说起哈，说这个耳朵里面掉石头了，这个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你看这个耳石症，它医学这个全称，你看就分析上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首先它是良性的，而且一阵儿一阵儿跟位置相关，然后它英文缩写 BPPV， 它确实是所有眩晕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大约占眩晕门诊患者的20%到30%。然后我来解释一下它这个机制哈，我们内耳里啊有一些微小这个碳酸钙结晶，这就叫耳石，正常情况下待在一个叫那个卵圆囊的地方，它主要帮我们感知什么那个直线加速度， 啊，还有重力这个方向，但是因为一部分原因，老化呀、外伤啊，或者不明原因，这个耳石脱落到不该去的这个半规管里。我们这有一些半规管啊，这半规管是负责什么呀？主要就感知这个头部旋转运动的，里面充满了好多这个液体啊。当耳石掉进之后，头一动，耳石就在半规管里滚动，带动液体就流动了啊，给大家大脑啊就发送一个错误这个旋转信号，于是这个人马上就觉得天旋地转。
1: 那其实说我们这个耳石掉落出来，它刚才我听医生说，我还以为它掉出去了怎么办呢？这个它是会掉到一个就是叫椭圆。那么我们说耳石症的核心就是耳石跑错地方了。那么我们这个症状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应该怎么？那么我们说耳石症的核心就是耳石跑错地方了。那么我们这个症状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应该怎么鉴别呢？
2: 其实耳石症它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它肯定是一个体位诱发的。什么叫做体位诱发呢？它只发生在有一些改变特定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是患者自己描述，我躺下了我就晕，或者是我在躺下坐起来的这个过程中晕，甚至有的时候我左右翻身的时候晕，我前后转头的时候晕，这就是耳石症最典型的表现，它是以体位改变有关的。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来讲比较短暂，这种它耳石症所出现的眩晕，它持续的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一分钟的，大概就是十几秒甚至30秒左右就过去了。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它虽然持续时间短，但是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剧烈的，它是那种非常剧烈的一种眩晕感，天旋地转，同时可能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但是这个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大概就是几秒十几秒的过程。所以说耳石症大概就是这三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1: 那这个它只在特定体位改变时发作的情况下呢，那是医生，他这个耳石不是掉落出来了吗？掉落出来导致我们的这个头晕，那是不是只有在特定体位改变的时候，他这个耳石才会掉出来？如果我们正常体位，他这耳石还会回去吗？
0: 有一部分人自己通过自己的调整，还真有一部分人能回去
1: 啊。
0: 还真有，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体位，他自己觉得哪个方向舒服啊，还真有。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做下一步这个耳石复位了。等他再犯毛病，可以再去看。然后如果说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我们用上药啊，或者自己缓用还是不见好，那就去做耳石复位。为什么不能马上去做？因为有一部分人，你没刚才咱陈大夫说了，剧烈短暂，他不能耐受这个就是这个大椅子那个转动复位那个过程，就让他先缓一缓。
1: 那么我们说啊，听说这个耳石症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最容易犯困。最容易犯。
0: 对，很多患者就是早晨一翻身一坐起来就天旋地转，因为就是经过一夜这个静止啊，耳石沉积在这个半规管最低点，然后一活动起来就被搅动起来了，然后瞬间就天旋地转，因为这一晚上沉积的就是最低的那种，早晨一起来就把它就整个就翻起来了。好多人
1: 说
0: 早上一起来就翻病。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就已经长知识了哈，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天旋地转不是没睡好，就是耳朵里面的这个耳石哈换了位置哈。那么我们说如果确诊之后呢，怎么治，应该怎么需不需要吃药呢？
2: 其实耳石症的治疗它不是它不是靠药物，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复位。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耳石是因为这个石头跑到了它不该去的位置，那在复位的时候呢，大夫通过具体的它是跑到了哪个半规管，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个头位转动的序列，把这个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再给它抖到原来的位置去。很多患者其实做完一次复位之后，他头晕基本上就见好了，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还会遗留一些头部昏沉感，甚至说还有一些体位改变的时候还有轻微的头晕，这种患者我们可以再去尝试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复位，其实效果都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特意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呢，虽然说复位之后可能自己觉得头晕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在复位的48小时以内，就是在躺下的时候枕头是枕高一点的，防止这个小石头又再次脱落了。
1: 那我们刚刚说啊，就是说耳石掉落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出现头晕的症状，那但是持续的时间又不超过一分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就是判断它这个耳石它掉落出来，难道不是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晕吗？
0: 它这个就是几秒钟甚至几分钟瞬间就好了，就是它有这个过程。然后像
1: 隔段时间还会再晕，
0: 还会只要脱落了就会再犯。
1: 它只不过是发病就一分钟。
0: 对，就那几分钟好了，因为它固定那个体位，指向那一个方向。
1: 所以说隔一会儿可能还会再继续发作。那么我们说这个复位了耳石之后还会 在复发吗？
0: 嗯，耳石症有一定的复发率，大约在15%-30%之间。复发后呢，也可以再复位，效果同样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反反复复的发作，也可以做一些耳朵里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康复训练。
1: 嗯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第二种哈，就是说前庭性的偏头痛。说到偏头痛啊，很多人想到就是头痛，为什么会和头晕放到一起呢？
2: 嗯，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让人困惑一点，就是说，前庭性偏头疼，大夫有些患者来了就说，大夫，我头不疼，头不疼啊，我只是晕，那为什么是一个偏头疼呢？其实它偏头疼的本质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的兴奋，所以说它既可以刺激我们的痛觉通路，让我们觉得头疼，然后其实也可以去刺激我们负责耳朵里负责平衡的这个神经通路，引起眩晕。所以说有些患者他是先头痛后眩晕，有些患者是先晕再疼，其实还有一些患者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过的，他只有眩晕的症状，确实没有头疼的症状。
1: 所以说这个前庭性偏头痛的这个名字里虽然有头痛，但是头晕才是它的主要表现。
0: 嗯，对，它这个诊断标准里其实这个头痛啊也只是就是选项之一。我们会问。
1: 那前庭性的偏头痛发作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2: 第一个就是说它发作的持续时间，它发作的时候大概都是数分钟到数个小时，基本上都在5分钟到72小时左右。第二个就是说它有偏头疼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发作间期或者发作前后，它有畏光畏声，什么意思？怕光也怕声，我就喜欢待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安静的待着。
1: 这是我呀，
2: 也是我。对，这也是我，
0: 也是我。
2: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视觉现象，比如说在头痛或者是眩晕之前，你就发现我的眼睛前面怎么有一层光影，然后有暗点，有光波，这都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视觉的现象，甚至可能会有发作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第四个就是它大多数都会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喝咖啡了，然后呢吃巧克力了，或者是喝酒了，这些可能会兴奋神经的一些东西，甚至说可能在女性可能在经期的前后，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有就是比如说生活上或者心理上有一定的压力，甚至是可能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多，它都可以诱发出来这个事儿。
1: 也就是说有刺激的这个原因哈。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的头晕是反复的发作，且怕光怕吵，或者是吃了什么和睡了多久有关，就要考虑是前庭性的偏头痛。那这样的病症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呢？
0: 它的治疗也分为急性期和预防期，就是当眩晕发作的时候啊，可以服用曲布塔类药物，但有些老年人呢，就是心脏疾病特别严重的，我们也可以吃普利痛，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它能快速终止那个偏头痛相关的这个神经炎症反应，然后同时也可以配合一些止晕的药物，比如贝塔斯汀，这些经典的药物治疗，还有口服的贝塔斯汀，然后预防期治疗呢，如果发作频繁，如果比如每月都超过3次，那就要考虑这个预防用药，常用的我们包括那个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一些叫普奈洛尔，还有开通道阻滞剂，我们常听的氟利嗪、西比灵，然后还有一些有一部分人还得吃一些抗癫痫药，这些药物呢，大概都得持续服用呢3到6个月，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呢，才能逐渐减量。还有一点，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生活管理的方便，就是最根本的识别和这个规避这个诱因，就建议我们都建议患者写这个头晕日记，就是每次记录就是发作前呢，这个饮食、睡眠、压力、这个月经情况，就找到自己这个雷区，就找到自己，我因为什么我才能就发作这个情况，尽量避免它。
1: 那么第三个，我们再说一说啊，梅尼埃病，那医生他和前面两种有什么不同呢？
2: 梅尼埃病的本质就是内耳膜迷路积水，也就是内耳的淋巴液太多了，它把我们负责听力和平衡的结构泡在里面，那功能就相应的出问题了。它的核心症状大概也就是分成4个，第一个就是眩晕，第二个它伴有一个听力的下降，甚至它有第三个就是耳鸣，第四个就是耳部的闷胀感，这四个症状大多都是一起出现，或者是一个前后的顺序。
1: 那它这发作起来是持续多久呢？
0: 就是根据我们2017年中国梅尼埃病这个诊断指南，确诊的梅尼埃病眩晕发作持续20分钟到12小时，就有些疑似病例可能甚至能延长到24小时。就和前庭偏头痛这个数分钟到数小时相比呢，梅尼埃病发作时间呢，这个通常更长。和耳石症那就1分钟以内相比，那就是完全的不同量级了。
1: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听力下降，它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呢？
2: 这个就是梅尼埃病它最

0: 特殊的地方了，他这个听力是一个波动性的听力下降，就是说眩晕发作的时候他听力就觉得变差了，就像是听东西，就像是糊了一层东西一样，听不清楚。
1: 嗯，
0: 那眩晕过去了，他这个听力又恢复了一部分，但是他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每一次发作那个听力下降可能都比以前，这个听力可能要比以前差一点，如此他反复的发作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听力就会造成一个持续的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了，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其实这个就跟耳石症和前庭性的偏头痛它就完全不同了哈，因为前两种它是不会损伤我们听力的。
2: 嗯，对，这就是美尼亚病最大特点，就是因为这个听力也是说最需要早期干预的原因，因为听力下降也影响生活质量啊。
1: 说那我们说美尼亚病应该怎么治疗呢？
2: 它也是分为急性发作期和间歇期，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主要用那个脱水药和激素，然后同时用一些止晕止吐的药物缓解，然后间歇期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治疗核心呢主要是就是预防复发，然后保护我们那个听力，然后严格的低盐饮食是这个重中之重，就每天食盐摄入量一定要控制在这个3克以内，同时也要避免咖啡因、烟酒、烟草这些，保持规律的作息，而且还得避免情绪波动。
1: 所以说啊，还是要强调那句话，就是说如果眩晕发作超过12小时，或者是伴随听力突然的下降，就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啊，抓住我们72小时的黄金治疗窗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第四种，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这个病其实听起来就让人挺紧张的，为什么它会表现为头晕呢？
0: 其实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的本质就是我们供应大脑的某根血管可能当时是有一个一瞬间的供血不足，那我们常见的后循环的 TIA， 就是我们所说的椎体底动脉系统的 TIA， 它是可以以发作性的眩晕为主要表现的，它的本质就是可能这个血管已经有一部分狭窄了，但是在某个当下的状态，比如说血压的一个波动，血液粘稠度的一个改变，甚至说可能有一个微小栓子的形成，这个血流就进一步的减少了，那我们脑组织就缺血缺氧，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可是后来可能非常幸运，血供恢复了，血流恢复了，那它的症状就会完全消失了，它整个的症状持续时间都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的。
1: 那它的症状和前三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我先把症状特征说一下，然后再讲这个如何区分。然后 TIA 的这个核心特征，第一就是也是突然发作，它没有任何诱因，不像耳石症跟体位相关，也不像咱前面说那个前庭偏头痛有饮酒啊、饮食、睡眠这些等诱因，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就开始了。然后第二那个也是持续时间短，通常在几分钟、20几分钟之内就完全恢复，一般最长不超过24小时。第三，这也最重要，伴有神经系统症状，这是最关键的区别点，因为这个 TIA 除了这个眩晕，常常伴有其他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比如说发作性的复视，有人就是觉得我就是眩晕，但其实还伴有看到的重影，他就这个有时候容易忽略。然后有的人构音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大舌头，说不清话，然后有的供气失调，走不稳路了，像喝多了似的，有的好多就是像踩棉花了，像喝多跟平时喝醉酒一样，或者就单侧肢体这个协调动作也差，就拿不稳东西了，这个东西就到不到指定的位置，还有一部分就跌倒发作了，突然双腿发软，发软呢就摔在地上，但是这时候意识清楚，还有单侧和双侧肢体这个麻木无力，还有一部分人有短暂性的这个意识模模糊糊或者是遗忘。
1: 所以哈，就是同样是发作性的头晕，那么 TIA 呢往往是晕加其他的神经症状，而不是单纯的晕。
0: 是的，是这样的。
1: 那么这里啊特别提醒听众哈，这个 TIA 虽然是短暂的，它的危险性也一点都不短暂，它是脑梗死的最后一道警报。
0: 对，我觉得这个说到了一个关键点，虽然说因为有证据表明，就是这个 TIA 患者在九十天之内发生脑梗的几率，它可以是达到10%到20%的，因为这个概率是不低的，而且进一步的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这个 TIA 发作之后的48小时以内，所以说我们需要引起重视，不是说这个症状过去了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一旦出现这个症状，也是应该立即去医院的，它是需要我们正规的脑血管病治疗的。比如说口服的有一些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需要吃抗板，甚至有些患者合并房颤，我们可能还需要抗凝，另一方面可能需要有口服一些他汀类的药去降脂稳定斑块，还有可能需要控制血压、血糖，甚至是生活的调整，低盐低脂饮食啊，戒烟戒酒这些，甚至有一部分症状发作时相对比较重的患者，我们可能还会下一步有想

0: 医生为我们的简单的分析一下哈。
1: 嗯，这个慢性前庭综合症的核心标准就是这个症状要持续超过是3个月，这里面最典型、嗯、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知识持续性的这个知觉性头晕，英文叫3PD。
0: 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它是一种慢性的前庭综合症，它的核心症状是整个的过程要持续3个月以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头晕不稳或者是那种非旋转的那个眩晕。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见过患者最常表述的感觉就是什么，大夫我怎么觉得走路像在棉花上，脚下没有根儿，头重脚轻的。而且它是有3个症状会让它加重的，患者什么时候觉得这个症状会重呢？第一个就是站着要比躺着的时候重、
0: 嗯、
2: 然后就或者是你在移动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移动，就是这个患者被带着走的时候可能会更重一点、
0: 嗯、
2: 甚至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患者在逛超市逛商场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看就是这种快速的屏幕移动的时候，他会觉得晕得厉害，这个就是3PD 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0: 嗯，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我们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3PD 的这个症状呢？
2: 它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诊断标准，大概分为5项，缺一不可。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持续3个月以上，它这个要求是必须很严格的，是头晕。为什么要诊断慢性？是必须它的晕是要在3个月以上，而且要是每个月大概得有15天以上是有症状的。
0: 这个大家就可以记得很具体了哈，就是说每月超过了15天，然后呢连续3个月啊，不是偶尔晕一下，而是长期的晕。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时间门槛，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有这个症状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哈。
2: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症状持续时间长但是是可以波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患者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到了中午我就觉得又不得劲儿了，今天是好的但是明天起来又飘了，它的症状不是24小时恒定不变的，是有波动的，只是时轻时重而已。
3: 然后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就是这个3P诊断的情况下，还一定要排除一些就其他系统性疾病，比如有一些人有贫血呀、呕血呀这些内科系统的疾病也一定要注意。
0: 好的，北京时间10:59啊，那么今天的健康大医圈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请医生最后再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们再见，祝大家脚踏实地，生活不晕。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太阳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2: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已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4284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院士招商炸场开启，外援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院士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吉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不是各群北至鞍山乃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军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机鲜肉、毛肚、牛蛙、汽水一种特色盛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八一军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紫玉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视觉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日营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经贸来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于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

0: 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林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十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到二十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因而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云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 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

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石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雨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却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 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1数到10，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

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读书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有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怎么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 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0: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德全说要请一炉来估估价，看看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好急好急，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儿就到了。方一炉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全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一炉离座过来，德全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一炉一一看过。买定了吗？德全说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要300两吗？只花了100两银子，哪里有？

这个话呀，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子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道它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得慢了，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你能看得出来吗？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磅的明轮果然倒转。一炉又仔细再看，只怕还有气筒呢，像一根小铜丝上轻轻地拉了一下，果然呜呜地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一炉不觉叹说，可称精致了，300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300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功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气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它呢？到底买了多少？的确是100两买来的，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脏。嘿嘿，虽不是贼脏啊，却也差不多。于是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哎，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10年的学生，本事学得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4吊钱的高活，你叫他怎么够用啊？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什么话？他说起初10两8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奇了，怎么发出这一句话来？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花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花了钱交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储财禁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不是总办之过吗？德全说，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啊，几时的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吗？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说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吧。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6-7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急着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一发走得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得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山板灯。

0: 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挨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说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说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说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说他总弄不好怎么办呢？桂生说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啊，哪里会做不好呢？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得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办法。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什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懿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呢，仍旧没办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呀。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那怎么报销啊？这件事儿被桂生做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了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吗？唐是懂得工艺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啊？我说最奇的是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做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做八股吗？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呀。易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什么都不懂，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私事，不过两个管场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公账，还有什么事儿办呢？还有连公账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局里啊，只看见一个私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嚎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哦，只怕是这老太太没了。
1: 德全说，哎，只怕是的，
0: 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
1: 那不然这个办公室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女人来？
0: 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道，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私事叫什么周继云，从前兵险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冰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你听我说呀，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营养在局里，她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她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带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什么出身呢？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你说他不能办事啊，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闸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 监制小

0: 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了一炉的话，我笑了笑，偏是这样人他会红，哎，真是歧视啊。一炉接着说，船厂的公司告诉我一件事儿，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札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吩咐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账房里也出来问笑什么，一炉说，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到他看什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乐逼着他们改了名字。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样没王法呀？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炉接着说，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迪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吃惊啊？大家想了一会儿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说，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吗？裁缝说，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狄生啊。他听了当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说，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次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就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说，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一炉便饭，他同德全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一炉说，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如，守城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的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开创的颇不容易啊，正是啊，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的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得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哎，有一夜啊，极冷，有两三个司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呢，冯总办茶叶到了，吓得他们什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子已经烘得焦了，当时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哪一个私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私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

0: 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迷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的。他们拿了100-200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儿，还要和中国公司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严管那一书的，200-300银子一个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翻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但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什么书呢？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啊，声光电话都是全的。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一卢摇头说，哎，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话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这本难怪，大凡译记忆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各门吗？外国人单考就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记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的，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弈，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亿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地库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道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和年代的事儿，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功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哎，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上头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到了次日午后，方一卢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亿编年表。我这两天账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潢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隶属是从少昊40年起的，却又注上仁子两个字。我便向德全借了一部《刚健义之录》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制在位9年，帝库在位70年，颛顼氏在位78年，少昊氏在位84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40年，共201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201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2349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2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206年，又加上秦42年、周872年、商644年、夏439年、舜50年、尧100年、帝制9年、帝库70年、颛顼氏78年、少昊共在位84年，扣至40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2555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 参差了三两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200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一炉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9年，太康29年，帝相28年，自帝启5年至帝相6年，中间相距51年，今以帝启5年做1974年，帝相6年做1937年，中间相距才37年耳。此处即喘误14年之多矣，云云。此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得不错。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鲁小姐出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的，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啊。我到鲁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了。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啊，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屈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

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屈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他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他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他走了。小姐呢跟他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亲亲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屈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屈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呐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还能缺你吃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呀、啊。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呀。其实呢这小姐说的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

不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他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他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情，小姐呀，其实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瞿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的。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瞿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瞿公孙出了题目了，请瞿公孙做文章。这瞿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鲁边修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边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他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瞿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
没

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屈公孙呢回家去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楼府两位公子请屈公孙过去吃春酒。这屈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楼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周吉甫来了。哎呦，楼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周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的把周吉甫请进来。周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周吉甫是楼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周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屈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周吉甫一块吃酒。周吉甫虽然知道屈府这门亲戚，也见过屈太守，但是屈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屈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楼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屈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挺大的事儿啊，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周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周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周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把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周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这位杨先生由得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

0: 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执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邹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12，明天13、14，马上就到15了。在15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17、18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邹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好拿架子的人，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15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金港路834出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推荐电影的时间了哈，每一个这样的时段呢，小易都特别希望啊，能给大家带来一部真正能够让全家坐下来安安静静看完，心里又暖又亮的片子，咱也不用烧脑，不用紧张，不用面对那些让人焦虑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只是单纯的被美、被善良、被爱轻轻的包裹住。今天呢，小易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的画面啊美得像油画，故事干净的像山间的风，情感又沉重哈，又能够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海蒂和爷爷》。在介绍开始之前呢，小易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哈，有多久没有真正的放松过了？不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的那种放松，不是忙里偷闲的那种放松，而是整个人都能够舒展，心里没有压力，眼里有光，呼吸都变得轻快的那一种放松。很多成年人的答案呢，可能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们被生活拖着走哈，被责任压着，被各种各样的期待和比较，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自己内心充满了焦灼。慢慢的呢，或许我们忘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天真，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而这一部电影《海蒂和爷爷》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帮我们找回这些东西。故事发生在风景壮阔、美得不像话的阿尔卑斯山区，小主人公海蒂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姑娘，父母早逝，姨妈把她带在身边生活了几年，可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照顾她，只能把她送到山里，交给她从未见过面的爷爷。那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独自在山上的小木屋当中住，性格孤僻，沉默寡言，脸上总是带着一种不太友好的神情，村里的人都说他古怪，不好接近，甚至啊，有人觉得他很冷漠，所有人都不看好他。这样一个老人能够照顾好一个小小的孩子吗？刚到山上的海蒂也确实经历了一段小小的不安，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苟言笑的爷爷，他没有哭闹，也没有抱怨，他只是用孩子最本能的方式去适应，去感受，去靠近。他会在清晨跑去看山间的羊群，会和放羊的孩子彼得一起在草地上奔跑，会大口的呼吸带着青草和阳光味道的空气，会在夜晚抬头看漫天的星星。他就像一株小小的生命顽强的植物，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土壤当中，都能够努力的向阳生长。而爷爷的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小孙女一点一点的融化了。他嘴上不说，行动却很诚实，他会为海蒂打造一把专属的小椅子，会在寒冷的日子里把他搂在身边取暖，会默默地守护他的天真，尊重他的快乐。那个看起来孤僻又坚硬的老人，在海蒂的面前渐渐露出了温柔、脆弱、充满爱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慨，孩子对大人的治愈往往是悄无声息却又无比深刻的。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养育孩子、保护孩子、照顾孩子，可很多时候恰恰是孩子在拯救我们。他们用最纯粹的眼神，最不加掩饰的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爱与依赖，让我们重新学会柔软，重新相信温暖，重新找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在山里的日子是海蒂一生当中最为无忧无虑的时光，他自信快乐，无拘无束，像一只小鸟，属于天空，属于山野，属于风。可命运呢，又一次把他推向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中。姨妈再一次出现，把海蒂带到了城里，送到了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去陪伴那家体弱多病无法行走的小姐克拉拉。
克拉拉的生活海蒂完全相反，她住在华丽却压抑的大房子当中，有规矩，有礼仪，有严格的管教，有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却没有可以奔跑的草地，没有可以大声欢笑的小伙伴，没有自由。长期的封闭和病痛让这个孩子安静忧郁，内心充满了孤独。两个身世环境性格截然不同的小姑娘就这样在这里相遇了。海蒂相信这样的地方她想要融入，但是她想念大山里的爷爷，想念阳光和风，想念自由自在的感觉。她在规矩森严的家里格格不入啊，甚至因为过度的思念而变得闷闷不乐。可他依旧没有丢掉内心的善良和天真，他会偷偷地给克拉拉讲山里的故事，会带给他感受一点点小小的叛逆和快乐，会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忧郁的女孩带来光。而克拉拉也在海蒂的影响之下一点一点地打开心扉，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他开始向外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彼此照亮，彼此治愈，一个带来自由与生命力，一个收获温暖和勇气。看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有所触动。我们总在给孩子安排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物质条件，我们以为把孩子保护在一个安全精致有序的空间当中就是对他好，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自由，是自然，是可以奔跑的空间，是可以释放天性的快乐。太多的规矩会束缚孩子的灵魂，太多的安排会磨灭孩子的天性，太多的焦虑会传染给孩子，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失去应有的无忧无虑。海蒂和爷爷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如画的风景，不只是动人的亲情，更是他对于真正教育和真正爱的诠释。真正的爱不是控制，不是安排，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尊重他本来的样子，允许他快乐，允许他自由，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成一棵健康舒展有生命力的树。后半段剧情慢慢走向温暖的团圆，海蒂最终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大山当中，回到了爷爷的身旁，而克拉拉也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山里，在大自然的治愈之下，在海蒂的鼓励之下，身体竟然渐渐的就好转了。阳光、草地、清新的空气、真诚的陪伴、毫无压力的爱，这一切最朴素最本真的东西反而拥有最为强大的治愈的力量。当克拉拉在众人的惊讶当中一步一步站起来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热泪盈眶了。那不仅仅是身体的康复，更是心灵的解放，是生命重新找回力量的样子。整部电影看下来，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狗血的转折，没有刻意的塑造泪点，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的在讲一个故事，却处处动人。它让孩子看到善良可以多么的有力量，天真可以那么的珍贵，友谊可以那么的温暖。它让我们成年人看到我们到底在养育当中迷失了什么，又该找回什么。

我们总希望孩子优秀、懂事、自律、出色，可我们忘了，孩子首先应该是快乐的。所以呢，推荐大家这样一部电影啊，当然它也是同名小说改编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在一个不用赶时间的午后或者是晚上，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海蒂和爷爷》。让孩子看看大山的美，看看人性的善，看看自由的样子，也让我们自己在电影里歇一歇吧，放下焦虑，放下比较，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念。看完之后呢，你也许会更愿意放手，更愿意让孩子去跑去跳去感受去体验，更让愿意让孩子做一个快乐舒展内心有光的普通人。养育孩子本身应该是一场温柔的陪伴，而不是一张紧张的较量。爱本来就应该像阿尔卑斯山的风一样自由、温暖、包容。这里是 FM96.5 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海蒂一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自由生长，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像后来的爷爷一样温暖坚定，默默守护，不慌不忙。好的，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华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看世界有我，每天下午4点到4点30分，小易与你相约。今天的《看世界有我》，让我们一起走进西湖。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西湖里啊有一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呢立着一块石碑，写着崇二这两个字。传说呢，这是当年啊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他是在盛赞这景色风月无边啊。

是怎样风月无边的景致呢？传说啊，这两个字早有来去，风月这两个字的边边括去掉了，就是重二这个字。接下来小易跟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啊，西湖是真的美，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呢，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这怎么能说得出来呢？要我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也正是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当中呢，西湖被当成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呢，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玉石打磨出了一颗神奇的珍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春暖花开，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动心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当中啊，圣明珠的盘子被打翻，明珠就从天上掉下来了。那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地上。落地之后呢，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西湖了。当然啊，民间的故事说法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个说法是被大家所接受的，那就是西湖就是一个礁湖。简单来说呢，就是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了水介质盐化或者是淡化，形成不同水体性质的湖。那么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之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啊，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边的一个小小弯儿，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就把弯口塞住，形成了礁湖。当然了，不过这个说法呢，在现代科学的考察当中遭到了很多的质疑。1950年之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亿5000万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的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的采取的样子的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的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了。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是确定的哈，比如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那关于这件事情呢，还有你也能够找到的证据的，那就是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细懒石。其实呢，就连西湖这个名字啊，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说回到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海水退去，吴山和宝山之间的泥泞啊，堆成了小山，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啊。因为这里的钱塘县，所以这个湖就被叫做钱塘湖。后来呢，又过了几百年，
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已经更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西边，所以呢也就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当中，仍然称之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写下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才真正的名扬天下啊。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丽，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的白堤、苏堤、杨翁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的结晶啊。正是这样，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一点地带领着杭州人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啊，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啊。所以你知道吗，后来白居易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下这么一首诗，托付给了回城的船夫，希望船夫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之上。诗是这么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平回酌，抱与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西湖风月无边的赞赏，西湖啊，这颗明珠可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雕磨出来的，它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地打磨出来的，你说呢？

0: 鱼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汽车旗下的全新系列小米鹏程的内饰官方图片正式发布。此次公布的是七座版本车型的官方图片。小米鹏程呢，是小米汽车的第二个产品系列，瞄准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打造一个活的空间，车内不是固定的布局，驾驶时可以有充足的乘坐空间，在驻车时呢，可以变成一个人的工作室、两个人的咖啡馆、三个人的会客厅、全家人的游乐场。据了解呢，新车基于小米昆仑架构打造，实现车内纯平地板和长轨滑的设计，将会在近期发布。此次官方图片展示的是七座版本的车型，全车有纯平的地板和贯穿前后的导轨，前排两个座椅可以实现180度旋转，第二排配备有零重力座椅，车内呢也有多种桌子的使用场景，比如可以导轨上安装桌子，桌子台面的角度也可以调节，或者是向后滑动的中央导台上安装桌子。另外呢，车顶还配备有顶吸屏，预计呢可以前后进行移动，第三排可以在前排座椅靠背选装拓展安排 pad。 另外车辆的B柱设计有空调的出风口，导台后侧也提供有一个小的控制屏幕。

另外，中控台体现出简洁化的设计，仅提供中央一个悬浮式屏幕，中控屏下方也提供了相应的储物空间，前排左右座椅之间可以形成宽敞的通道，在全车坐满人的情况下，后备箱依然可以提供较为宽敞的储物空间。另外，在外观来看呢，新车将会采用小米标志性的米样式的 LED 灯组，同时前格栅与两

克灯组相融合，并形成了一个贯穿式的面板设计。上方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识，同时新车前包围造型和目前的苏七、E7 系列有着高度的家族化设计语言，两侧则是三角形的通风开口，中间呢是大尺寸的梯形进气散热开口。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也装有激光雷达硬件。另外，在车身的侧面呢，车辆的前翼子板处和后翼子板处的造型较为突出，形成了宽体的视觉效果。前翼子板的上方呢，还设有探头感知硬件，外后视镜处则是使用了悬浮式的设计，和速七、预期同款。车门把手则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设计，带有机械式结构。新车呢还配备了密条幅的大尺寸轮圈，车窗的边框采用了镀铬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豪华质感。在车尾部则是标志性的门型尾灯样式，不排除可能会采用天地门的样式。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呢，新车将会推出带有顶帐的高顶版本，进一步强化自由大空间的属性。在动力上呢，根据网传信息，新车呢将会配备 1.5T 增程器，预计会匹配超过70千瓦的大电池。那么纯电续航可能在400到500公里左右，兼顾日常通勤用电和长途出行的无里程焦虑。

跑进军北美市场，股价应声大涨近7%。早在2023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花费15亿欧元买下领跑约21%的股份，双方成立合资公司领跑国际，股权占比为51:49。斯特兰蒂斯呢是毫无疑问的领跑的大股东。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斯特兰蒂斯正在和领跑洽谈，把斯特兰蒂斯在安大略省的布兰普顿的一座闲置多年的整车工厂改造成电动车生产基地，给领跑使用。这座工厂呢，原本要投产新款的吉普指南针，那么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加税之后，斯特兰蒂斯把生产转去了美国的伊利诺伊州，这直接激怒了加拿大政府，加方认为这违反了当初拿补贴时维持本地生产的承诺，双方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如果合作谈成，领跑可能会成为首个在北美本土制造的中国新势力品牌。

另外，在近期领跑旗下的紧凑型 SUV 和紧凑型的轿车，新款领跑 B10 和新款领跑 B01 在7月16号上市。两款车型呢，已经于日前开启了盲订，下定支付99元的意向金，可以享受10000专属能量积分盲订权益，全新外观颜色免费赠送。我们再来看一下吉利。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的终端零售销量达到102.1万辆，成为了上半年中国乘用车国内销量的冠军。在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各品牌均表现出了不错的销量成绩，其中吉利银河上半年销量近52万辆，六月份销售10.8万辆，其中星越六月份销量超过5万辆，蝉联中国全品牌全品类车型销量的冠军。另外，极客在上半年交付超过17.8万辆，同比大增97%，其豪华九系旗舰车型累计交付近15万辆，每卖出3万50万元以上的豪车就一辆为极客 9X。 另外呢，领克在今年上半年销量为14.4万辆，持续向宽向发展。中国星系列上半年销量超过58万辆，连续9年蝉联中国品牌燃油乘用车销量冠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年下半年，银河 TT 和银河战舰700将会上市，同时 HEV 混动车型产能将会进一步提升，吉利汽车的品牌势能也将会进一步得到凸显。

最后我们来聚焦一下海外市场，来看一下飞度。日前，日版新款飞度官方图片发布，新车依然定位为小型车。作为年代，该款车型基本沿用了在售车型的设计风格，仅针对于配置进行了微调。新车呢，将会在7月10号于日本的市场进行上市，售价为180万6200日元起，约合人民币7.56万元起。在外观方面呢，日本市场的新款飞度和国内版本的前脸有所不同，其依旧采用的是第四代飞度的设计语言，车头造型较为圆润，中央是传统样式的本田 logo， 前包围采用黑色的多条幅散热开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此次日本市场即将上市的除了基本版的 X 版，也就是入门低配版，和 Z 版次低配标准版之外，还有主打运动的 RS 版和带有跨界越野属性的 Cross AR 套件版，两者的外观呢明显区别于普通版本，其中 RS 版前杠处有红色的 RS 英文标识，进一步增强了其运动氛围，而 Cross AR 版则是拥有着车顶的行李架、塑料轮眉和侧包围的套件。在动力上的日版的新款飞度依然搭载的是经典的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此外呢还有 EHEV 混动版本可选，进一步降低用车的经济性。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驾驶模式的切换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驾驶模式的切换功能呢？在一些 SUV、运动型轿车和豪华轿车上，常常配有驾驶模式选择的切换功能。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切换模式也逐渐的下放到更多的家用车型当中，其中也包含新能源车型。驾驶人呢，可以在雪地模式、越野模式、运动模式、标准模式以及 ECO、Eco 模式等情况之下进行切换。那么 ECO 模式呢，一般可以理解为经济模式或者是节能模式。那么用不同的驾驶模式，车辆呢会根据系统所预定好的参数，对车辆的转向、变速箱、发动机、悬架等响应以及电子的稳定

程序、介入时间和力度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3: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2: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2: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4: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3: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2: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

0: 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 兆赫霸一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你来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专业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如果你来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专业呢？这个话题跟咱们上一期的话题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联动的哦。常伟也跟大家说了，最近呢，这个身边有一些认识的这哥哥姐姐，家里头有孩子今年参加高考的啊，就是问说这个现在什么专业比较火呀？你感觉报什么专业合适啊？我就想，如果要是让我重新参加一次高考的话，报点啥呢你？要再报的话，我肯定不学播音主持了。但当然了，谁也预料不了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是吧？那好比说现在都知道啊，学什么这个什么 IT 呀、啊、什么 AI 呀、啊、这些玩意儿火，但谁知道二十年以后就这一行它能发展到什么样，是还像现在近两年似的、啊、这么蓬勃啊，这么日新月异，还说就也就不了了之了呢？就像头几年大家都听说过有什么区块链啊，还有元宇宙，是吧？咱八一轩之前不有个饭店还起名叫元宇宙吗？它火呀，特别火啊！现在你看都没动静了，知道吗？练也不知道要练哪去了，这咒也咒没了，你知道吗？谁到现在你看要整这个、啊、什么这个什么巨型什么机器人呢？AI 呀、啊、算力呀、啊、谁知道它能发展几年呢，反正人家今年是火，今年是火。来看一看吧，大家发动一下你的这个智慧的脑瓜啊，来看一看如果要是让你重新填报一次志愿的话，你会选什么专业呢？

第一个来打卡的是豌豆脆，他说选什么专业毕业了都不好找工作。说的倒是挺现实的。你看像今年的毕业生，就是2026年的毕业生，预计啊就是1200万啊，这个毕业人数呢也是应该是能创下新高吧。然后你看像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也是创新高啊，1290万，就是这一波孩子4年之后自己又创个新高。就连续最近这几年依然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生源比较多，哎，就当时这个新生小孩这一批孩子人数比较多的啊，就属于高考的独木桥也相对来说哎比较窄是吧，然后呢毕业之后就压力比较大的啊，这样一个这个周期当中嘛，是不是啊。之前长虹在网上看过一个计算的这个人口的一个图谱，说估摸着得一直到2030年新生的小孩啊，就是再参加高考的话，2030年以后人数能稍微少点啊，逐年的就开始断崖式下降了，是吧。这两年都是1000来万啊。所以我就想今年的去年的毕业生还没消化完呢，是吧，都还没找着工作呢，今年又来1000来万，是吧。所以你就看为什么现在哈送外卖送快递的这些小哥们明显就发现素质越来越高。为啥，常我就打听了有多少那都是大学生毕业去的，就像大一些现在都有大学生去送外卖了。然后甚至你会发现啊，有很多小姐姐，你看像这个京东啊，他们现在就专门招聘一些女士啊，他们去就是去收件揽件一些稍微小一点轻快一点的件，专门专这个招这个女生啊，有很多女士现在她也去这个发接收快递啥的，是吧。我以前一提啊，说哎呀这个什么送外卖送快递啊，大家对这个行业觉得哎呀不足挂齿呢。现在卷成这样的，真的你能送个外卖送快递就挺好了。而且真的就是各个行业啊，你还不用说别的，人家挣的比你多。但当然那辛苦也是真辛苦，这是。都得向现实低头。谁都想说找个轻快班啊，小这空调一吹，办公室里一坐，消停的一月挣好几千，都想找这样的班工作就上。但是问题是，对不对？现在这个岗位真的是越来越少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啊，剑走偏锋，他说什么呢？殡葬管理专业，这个竞争少，好就业是未来的朝阳产业。说的吧，话糙，但是理不糙。就是所谓现在针对于夕阳的产业，反而是朝阳产业。现在针对于朝阳的产业，反而变成了夕阳产业。那啥意思呢？现在啊，你看啊，伺候老头老太太岁数大的，哎，成朝阳产业了啊，这非常生意红火呀。什么养老院呐、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些保健药啊，哎，对吧？康养啊，医疗啊，这以后越来越火，包括医院的什么陪诊呐、啊，哎，这伺候人的人这些活儿，那、以后那是朝阳的，是吧？但是你看这个夕阳的反而是什么呢？哎，就是围绕着孩子的。之前节目里常不跟大家说了吗？随着新生儿不断的现在这个变少了，以后这学校招生都成难题。学校可能都得考虑说要不要合并啊，还是怎么整啊？这老师以后怎么分流啊？因为这学校都招不来生了，这老师不行就一起合吧合吧，去一个学校得了。尤其什么呢？你看像这个农村啊，一些学校，村里学校我基本都撤了，直接去镇里吧。啊所以说反而呢面向朝阳的变成夕阳产业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啊。话糙理不糙，但是你说这个殡葬管理，你以为就那么是好就业，你以为就那么好进去呢，对吧？也不容易。
也得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招聘的人数他并不多，并不多啊。他这个他确实确有其专业啊，不是跟大家说笑笑啥的，很严肃的说，这个殡葬管理呢，他这个本科叫啥呀？叫现代啊殡葬管理专业啊。专科叫啥？叫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啊。然后咱们国内的常委也是之前有过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有十多个学校开设相关的这个专业啊，是有的啊。那其中的比较顶级的就是民政职业大学啊，有一个现代殡葬管理专业啊，据说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啊，那真的就是像咱听友说的似的，毕业之后基本上不愁找不着工作，它属于就是它顶流了，属于顶流了。

的嘛，最好的呢，给你整的最明白的。然后剩下的还有很多专科，就业相对来说也不错，但相对来说呢，确实还是比较冷门，比较小众。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忌讳，是吧？不愿意报啊。但其实呢，都是服务嘛，对吧？无非就是对不对，生老病死哈、服务的这个人的周期不一样而已。你是负责的是之后的事儿，是吧？这但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然后啊，就跟大家呢再科普一下，就除了咱们听友小孩子说的这个殡葬管理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叫陵园服务与管理啊，就是，哎，陵园是吧？你怎么给他整的是吧？科学，这个他也不是说是啊，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的，他是需要一些科学的啊。一条龙，哎，整个的一服务怎么让人感觉到周到是吧？然后呢，另外还有叫殡葬设备维护技术啊，就是它相关，它不是有一些设备啥的吗？它也可能会有坏呀、坏了之后你得修啊，是吧？你不能整整的没有火了，是吧？这个哈。好，今天呢咱们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如果你来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啊，注意咱这个是第一人称，你给自己报志愿，也就是说呢，这个重要级啊放在顶级的位置上啊，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就你考虑到未来这个就业方面的哈，如果你要是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的话，根据目前国际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环境啊、大形势啥的，你会想选什么专业呢？重新来回炉炉啊，给自己再炼造一下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呢共同来稍微休息一下。来收听一组歌曲之后呢，将会走进半点信息，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欢乐继续。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

0: 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长虹和大家来互动的是，如果你来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你会报什么专业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好的，分享了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会继续的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下半时段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说，如果你来给自己重新填报一次志愿的话，你会选什么专业呢？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互动的很热闹，很有意思啊。有说就是你选什么也都找不着工作的，上这绝对啊，上这绝对啊。总有实力的孩子，也包括有运气好的孩子啊，也包括家里头有门道的孩子，这些不能排除啊。但大多数的就业确实这几年偏难，偏难。然后还有说就报这个殡葬管理专业的。说这个竞争少，竞争是少，他岗位也少啊，人家也属于铁饭碗，也是事业单位，是吧？好，继续来看大家的奇思广益啊，来看一下火山石肠、烤肠、烤串、美容肠啊。他说了，选修车，以后呢能转修新能源。哎，你别说，他这个思路吧，挺对。因为你看，从今年开始啊，明显的就是包括长虹这个在每天一开始的时候，不有这个长虹说车的栏目吗？经常听咱节目的朋友，包括呢你在路面上就看啊，咱扒一圈大街小巷这个车，车型的变化、品牌的变化，你会发现，现在国产新能源它的销量，包括在市面上的占比，真的变得越来越高了啊。今年基本上连续几个月啊，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已经是达到整车的销售份额的50%以上了。也就是说，同样，现在卖10个车，可能有5个甚至是6个车都是新能源，啊，比油车多。然后大家平时看看新闻啥的也会注意到哈，你看有一些传统的油车，你不论说品牌呀，还是一些经典的车型啊，现在不是这个品牌不行了。厂子关闭了，就是这个车型呢，就是个停产了。但是呢，新能源车卖的越来越火爆，月销量这就卖个2-3万都觉得少，那都得5-6万、10万-8万怎么卖？销量确实很高啊。所以说呢，这个新能源车未来确实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修，去哪修？你看现在新能源的这些汽车厂商嘛，基本上呢是给你绑死了啊，就是说因为它主要的几大件就是这个三电嘛，是吧？如果这个三电系统出现问题的话，你要是在个人的修理厂维修之后的话，出现任何问题，汽车厂商人家是不管的，是不保的，人家拿这个绑你哈。大家又比较担心说新能源车啊，最担心的就是怕什么呀，怕着火嘛，怕自燃嘛。你万一你要是去外头修倒是行，它也便宜啊，该换的人家有技术高的，有这个能力的，有设备的人也能换。但是你说万一着了之后，你说咋整啊？车企正常人家要是通过人家那边啊，你去维修的，你去做售后的，做保养的，人家能给你兜底，你这谁管你啊？所以说呢，这个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维修技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和方向啊。然后现在呢，确实也有一些学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一些专业啊，有些课程就是围绕着所谓这个电池管理系统的一些检测呀、维修啊，哎，开设了一些相关的特色课程啊。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学开大车报啥专业呀？然后我也想去海南上菠萝蜜回来卖，我都踩雷了，都生的，一点也不好吃，但那生意是真好啊。开大车还报啥专业呀？那玩意儿讲话就考个 B 票就完事了。想开大卡车考 B1，想开大客车拉人的考 A1。 阿孩记住了，那玩意儿你不用报专业，那玩意儿叫啥呢？叫报驾校啊，驾校。那再早之前的时候啊，就是像长虹，我就是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儿，就50后60后，他们那个时候还讲的是司机是个这个专门的一个职业呢，啊，还是个职业呢，有好多公司都有自己的这个专职的这个司机啊。这现在的话，人人都是司机了都。啊，另外你说这个去海南上菠萝蜜这个，那长虹也刷着了，但是我没敢买。啊，
挺便宜，2块多钱一斤啊，一个大菠萝蜜，几十块钱还得回去广州吃，是吧？但为啥呢？就像我吧，皮肤不好。那大夫告诉我了，说像我这种的，就属于啊，就是都到更年期还犯青春期毛病的病，脸上愿意长疙疙痘痘的啊，就得忌糖。给我查完了，要么谁不想吃点什么榴莲呢、菠萝蜜、大芒果啥的呀？我也想吃啊，但是看网上发那些之后，然后算了，这大夫让我忌糖，我也不能吃。嗯、但他说他踩雷了，是吧？我认识一些这个开大车的司机，然后也有专门做这些这个什么生鲜呐、冷链啊，包括水果物流的，认识几个大哥。现在啊，就是这种的销售模式啊，挺火。哦，你看，在咱鲅鱼圈有什么呢？就有专门啊，比如说从咱鲅鱼圈呢，包括大连一带啊，就是拉一点什么扇贝啊、什么海鲜呐、啊，包括那个这个海带呀 啊，往南方卖的啊。然后呢，现在又有从南方啊拉各种什么芒果啊、榴莲呐、啊，现在又出来菠萝蜜了，是不是？哎，回这东北卖的啊。你感觉它不挣钱？然后我问那个大哥，人家说就是他跟我说的都是实话，他说他来回折腾这一趟确实挺辛苦，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一大车全都卖出去的话，10万8万轻飘的。合着这确实挺暴利。有的朋友说了啊，那玩意儿都2块多钱一斤了，那他还能一车还能卖12万8万的？那你不合计，那玩意儿在原产地的话，那是不更便宜啊？跑到人吃马喂的，人家从老海南开车给你干回来了，人家把什么油钱呢、过路费钱呢，什么全算里头，人家不能赔钱吧？那当然上货更便宜啊！你以为那玩意儿什么名贵的东西啊？实际上它那个价值它就在那儿。哎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这个时段开始加新朋友了，欢迎各位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刚刚的调整了时间啊，从以前的早去了，这个下午的4点到5点半调整到了4点半到晚上的6点这个时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各位收听啊，也感谢大家这个能够适应这个时间段，是吧？常红也在调整，在适应啊。然后呢，这个新朋友老张他说了，填报志愿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学校优先，有的时候专业优先，并没有一定之规啊。这个确实啊，但是呢，就是我也是跟一些在这大学啊，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同学啊，包括一些朋友啊，就在大学就是工作的啊，这些所谓的这个老师，包括教授们啊，以前也跟他们探讨过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孩子填报志愿的话，到底是选一个好学校，还是选一个好专业呢？以前啊，头几年的时候，我收到的信息是要选好专业。要选好专业啊，就比如说啊，这个当时这个房子盖得好，要选土木工程，是吧？啊，要选这个什么上下水，是吧？然后后来这个电脑火起来了啊，要学计算机，要学 IT 啊。然后呢，这个银行发现就业好啊，要学金融。这是以前，但是最近这两个。

年，尤其是今年啊，我问我身边认识的这些在大学里头工作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给长虹的非常一致的反馈是，要优先选学校或者优先选城市。就是说，比如说你家孩子有能力报复旦，有能力报北大，他说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接受调剂。能去这个学校，你哪怕去一个最垃圾的专业都行。这是我今年收到基本上非常一致的，我认识的这些啊这些层次朋友们的给我的一个反馈啊。稍后也借着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未来你家孩子考大学填报志愿专业，尤其最近这两年整体的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啊，这些大学的老师们告诉的就是说，优先好学校好城市优先于好专业。为什么啊？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平台不一样。平台不一样，朋友们啊，以前你还觉得啊，土木工程行，这以后这个哪个建筑公司、大房地产公司，人招土木工程专业的，然后这个包工头啥招我能去。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要混的是什么呀？混的是圈层。你要是分儿，你就敢报，你运气也好，你正好，你哪怕就是去打狼了，是吧？但是你去了一个好学校的一个相对来说分数比较低的一个专业。你认识的学生，你毕业之后你认识的这些同学，你这个朋友圈子那都不一样。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现在玩的是圈子，拼的是人脉人际关系，而不单纯是你的专业能力了。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个像老张说的似的，有的时候学校优先，有时候专业优先。以前头几年确实专业优先，这两年啊是学校优先，能报好的尽可能报好学校，哪怕你报一个看起来有点冷门的专业。你要知道，去好学校他招聘的那些公司、那些企业、那些用人单位啊，他的体量、他的层级、他跟你的薪水啊，包括他整体的这个数量，你跟普通学校里的一个王牌专业那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再说，去一个好城市啊，你去深圳，你去广州，你去杭州，你去上海，你去北京啊，和你在咱营口招工的那些公司，它能一样吗？好了，今天节目连书带侃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会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
7: 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8: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
9: 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

0: 2265元每吨，废铁 1537.5 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起士鹿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

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

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儿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

0: 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呢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 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

0: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建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扩大1.9%。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
16: 扩大1.9%。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 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户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季峰表示，
2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
20: 季峰表示，
2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空。

0: 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是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出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462845。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陈鹏。这位陈鹏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妻。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丽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妻》，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刘秀、邓禹听姚妻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一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孤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呀。

0: 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七没地方坐呀，姚七想这么办，门槛这儿。哎，对了，来喝水。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圆人，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琦，你一请，我看你这一请。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讲啊，啊，姚琦姚壮士啊，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琦听着好爱听啊，怎么的？姚琦好戴高帽。哎，姚琦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位极人臣呐，只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呐，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你两辈主人您爱比着比着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琦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主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那老太心话，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如成大儒啊！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嘿，姚琦百听感，姚琦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不能管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啊！哎，你不是请姚琦吗？你不请姚琦，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啊？啊，老太太不愿意，姚琦呀、啊，对了，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逗我，不愿意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邓禹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琦啊，哎呦，感到没长进啊，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一瞪着，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呢，姚琦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复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影偷行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孙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 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连公柴越公里呀、啊，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
1: 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啊，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琦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才，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琦，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这是什么意思。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儿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着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吧，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子捶脚，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敢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泥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宫上前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哎，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呢、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姬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你好没心呐、啊！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啊，真真岂有此理呀、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 样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子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在此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呀、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来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嚯，老太太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是？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儿等等，我去去就来。我姚琦正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打开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情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哗嚓，扑通，躺下了。所以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什么吗？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哭的街坊子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猪，哎，上吊了。好，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姚琦过来伸手要抓大帅邓禹，邓禹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啊、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啊、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帮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啊、不要紧呐、啊、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让他受累、哎、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禹可就问姚琦呀、啊，啊，咱们是隔三天呢，是隔七天呢？姚琦心说，隔三天，隔三天也没办法，隔七天也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哈、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啊？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后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呵，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啊、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哈、哦，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 啊，这个李冲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陈鹏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哈，将士儿郎们大伙儿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 啊嚯，赶到这天元帅升掌办公，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啊，好看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显谁样？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鼻，高颧骨，大嘴唇，连鬓络腮刚然，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笔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檐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珠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互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绦九股四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箭，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钻侧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叶大钩一八丈宽，肋下佩着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圈，冰铁石甲，冰铁铜铐，造绒绳的挽手，倒锤灯笼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冰铁大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印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儿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我行货有两下子。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营外头呜呜呜呜呜呜呜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也报，大帅吩咐将士儿郎，和平元帅陈鹏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哎呀，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陈鹏，竟敢藐视本帅汉英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元初得营去跟那陈鹏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保障前率领众将拢思江任等班杆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江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板旗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缎子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中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琦这么一瞅，呵，你说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叶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大家伙儿这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面一瞅，陈鹏
2: 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参鹏跨下马，手中擎着九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岳不让威交战。姚七挡这个参鹏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参鹏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参鹏这么厉害呀、啊？元帅啊，姚将军，我向元王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遵。姚起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铲，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两军阵前。他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参鹏啊，参鹏刀头稍短，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七这相先唬人呐，和这个外表好啊，他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哎，而叫做何名？姓姚，名齐。哎，字思旷，你就是岑鹏，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鹏说：“撒马一战，呼姚起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敢姚七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跟姚七说：“妻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七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啊，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的，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的，这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到腿上。娘您瞅见没有？匹马，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一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囊地枪！哟，还有囊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啪啪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登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学啊，刚学啊。啊，小些日子就好了。呵，看这姚琦呀，他就是一手鞭呐。啊，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他冲岑鹏那边扎天枪，把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趟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左手连肩在背上，砰，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跃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嘛，俩马一错蹬啊，你倒掉到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到俩马当这儿了。昏的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呼，这些可把刘秀何应韩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千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下去吧。岑鹏冷不防让他夸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噌一把就把他抓到，妈都死了。 娘都死了，娘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啊，打的这个陈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奸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

0: 完这事儿怎么说？你们怎么弄死啊？嚯，这时候陈鹏大的人马哇往国正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肉回来回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陈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禹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陈鹏大败而逃。嚯，这下的元帅邓禹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战，嚯，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呵，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大伙儿叫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这怎么说这是啊？这个姚晃秀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众战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反正把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好、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贺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陈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战。哎，说到这儿。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3: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4: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3: 他唱上了。
4: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3: 哎，就是我们两个。
4: 小林，我长得漂亮，
3: 哎，嗯，
4: 高高的个，
3: 嘿嘿，多好啊。
4: 李国盛，
3: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4: 线条丰满，
3: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4: 那是国际流行色。
3: 他可真会说。
4: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3: 祝愿什么呀？
4: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3: 嗯，
4: 奖金多得。
3: 谢你的吉言，
4: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3: 对，
4: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3: 哟，那怎么办呢？
4: 到了后台，我就把
3: 啊
4: 弟弟为何
3: 你可千万别喝，
4: 你不让我喝
3: 啊，我不让你喝，
4: 那你替我喝。
3: 哎，我也不喝。
4: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3: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4: 如果你懂得他的珍贵呀，
3: 啊
4: 天长那个地久，
3: 嗯，
4: 你慢慢的喝。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4: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3: 啊，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4: 啊，
3: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4: 哼，要说唱的话
3: 啊，
4: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3: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4: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3: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4: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3: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4: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3: 我唱的外焦里嫩，
4: 我唱的油而不腻，
3: 我唱的营养丰富，
4: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 B C D E F G。
3: 他这儿什么都有。

0: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嘿
1: 嘿，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0: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0: 这人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外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0: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啊，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了。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嗯，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
1: 呀？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烧酒瓶的。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
1: 啊，
0: 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跨雪原，原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
1: 啊，
0: 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说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0: 词儿都是，听得好。嗯，
1: 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寨前。
0: 前
2: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0: 夫妻恩爱苦也甜，甜
2: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0: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呐，
2: 是字就算。
0: 呵，这
2: 接不上来没关系。
0: 谁呀？
2: 裁判，
0: 没有。
2: 羞臊羞臊他。哎、啊，
0: 我接得上来呀、
2: 啊。接得上来你接啊。
0: 你不就威吗？
2: 接啊接
0: 啊。威呀！啊啊啊！
2: 你牙疼啊？
0: 哎，你才牙疼呢。
2: 那你这干什么呢？
0: 这都不懂。
2: 不知道。
0: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啊、威。
2: 什么呀？这是
0: 呀，哎、嗯、呀！
2: 我给他一个威，他给我一压，
0: 是字就算。好，好，
2: 别，你先别鼓掌。哎哎哎哎，先别，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0: 谁让你紧张的？
2: 你让我想想。
0: 呀
2: 呀，
0: 快点
2: 呀
0: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2: 呀
0: 哎，好的，快点，
2: 别鼓，别鼓，
0: 别鼓。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2: 什么态度
0: 啊？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2: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0: 什么原因？
2: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哎姐啊，这还走后门呢？
2: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0: 你得唱
2: 呀。压吗压、啊、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
1: 爹、哎，
0: 又回来了，
1: 爹，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不是你让大家看啊，你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耶，你干嘛呀？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啊，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1: 狼
0: 狼
1: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0: 还是狼啊，
1: 还
0: 是狼心狗肺。
1: 嗯，
0: 醉酒杀案。
1: 好，不错。
0: 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1: 你唱的不错，
0: 是吗？
1: 大家也爱听，
0: 真的。
1: 你接着唱吧。
0: 哎，这没听说过。
1: 你唱吧，
0: 该你了。
1: 你别客气，你唱吧。
0: 三，
1: 你快唱，你快唱唱。
0: 他接不上来了，他。
1: 哎呦，这人谁接不上来了？
0: 你
1: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0: 用不着。
1: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0: 你得唱。
1: 说什么字？
0: 山
1: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0: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钉
1: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姐
0: 你也太省事了啊。这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1: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0: 里里外外一把手，
1: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0: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1: 手拿碗儿敲起来，
0: 拿盆也没用，
1: 手拿盆儿，
0: 真拿呀。
1: 你让我

0: 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啊，哎呦，这人。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啊、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江西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啊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唱难
1: 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1: 哎，
0: 大起周国长吉歌，我骑着马儿
1: 走三步。别没有
0: 怎么了，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管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谢谢。
0: 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我头，里面有个新天游
1: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大会，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啊，东一榔头西吹呀，啊，东一榔头西吹，那个东一榔头西吹，那个东一榔头西吹呀，啊，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1: 我气你的
2: 吧！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笑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芦屯镇刘屯村是一个有着768户、2350余名村民的行政村，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90名党员如同一颗颗螺丝钉扎根基层，用绣花般的精细功夫穿起乡村治理的千条线，探索出党建引领、网格支撑、新风浸润、服务暖心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刘屯村，村民遇上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跑村委会，而是找自己的网格片长。作为全区首批网格化管理试点单位，村党总支构建起组长、副组长、网格长、网格员四级体系，50名党员和村民代表化身网格员，责任排上墙，联系方式入户，让服务触角延伸至每家每户。
1: 像去年我遇到这个，因为按这个空气能吧，电业方面的事我一点也不懂，我只能给打个网格员，网格员然后上面服务，打完电话以后很快很积极的上门给我做服务，做推荐，或者做告诉你这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
0: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网格员既是民情收集员，也是矛盾调解员、政策宣传员。这些年依托网格机制，村里累计解决道路修缮、环境整治等民生问题210余件，发布政策信息1000余条，线上答疑360余次，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落到了实处。
2: 我们每周吧都要去自己的片区转一转，哪家老人需要帮忙，哪条路路灯亮不亮了，随时都记录在手机里，能解决的现场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党总支协调。
0: 治理靠机制，更靠风气。过去刘屯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比严重，

0: 帮忙张罗，既顾全了面子，又省下了里子。如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在刘屯村蔚然成风。文明节俭的新风尚，不仅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更提升了乡村的精气神。
1: 办这玩意儿一开始真是没有面儿，后来一看大伙都这么办了，咱觉这面还挺好的，这么办又省钱又省力，对大家都好。
0: 阵地建设同样凝聚人心，每到傍晚和周末，刘屯村2000余平方米的党群活动中心就热闹起来，健身房、书画室、书屋、音乐教室一应俱全。村里还定期举办全家福拍摄、学习强国积分评比、职工子女托管等活动，这里既是党员傍晚课堂的学习阵地，更是服务群众的温馨家园。
2: 我们不仅要把阵地建设起来，更要用起来、活起来。党群中心已成为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阵地，依托这个平台，村党中日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每月一场红色电影，每季一次主题汇演，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从精细网格管理到文明新风浸润，再到温情阵地服务，刘屯村党总支用一件件实事回应群众期盼。2025年2月，卢屯镇刘屯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6年，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荣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站在新起点上，刘屯村正谋划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大道上稳步前行，奋力书写更加美好的新篇章。7月8号，红帆领航聚力兴业全区行业协会商会座谈会在营口市物流协会召开，市区20家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书记、会长齐聚一堂，围绕行业发展、党建工作和实际需求展开务实交流。座谈会直奔主题，营口市物流协会、区中小工业企业协会、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区篮球协会4家代表先后发言，既介绍了各协会基本情况和党建工作成效，也反映了当前面临的行业共性问题和发展诉求。针对协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和行业内存在的薄弱环节，区委社会工作部现场作出回应，并就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抓实党建工作进行专项部署，明确规范要求。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区委副书记汤小一指出，行业协会商会是党委政府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纽带，各协会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区委部署，主动打破壁垒，加强联动协作，抓实党建引领，规范内部治理。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搭好交流平台，常态化听取意见，形成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协会发力的良性工作机制。7月9号，区政协开展深化师德师风与医德医风双提升工程专项视察，通过看现场、查资料、听建议，全面了解校园师德师风建设和医疗机构行风整治成效，确保双提升工程真正惠及于民。视察组先后深入月亮湖小学、新城学校、望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在学校委员们实地查看师德宣传阵地与校园师德文化建设，访谈校领导与一线教师，详细了解师德建设、课后服务管理及家长反馈处置流程。在医疗机构，委员们走访诊疗病区、收费药房及方便门诊，检查医疗乱象整治、过度诊疗自查及行风监督落实情况。座谈中，委员们围绕视察中发现的问题踊跃发言，就健全长效规范机制、提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提出意见建议。区政协副主席傅昌红在视察中表示，师德师风是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要强化培育与监督，引导教师廉洁从教、潜心育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医德医风关乎群众利益和行业形象，要加强教育引导，规范医疗行为，强化医患沟通，构建和谐互信关系，

0: 造遵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暑假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快乐时光，但停工闲置的楼宇在孩子们眼中就可能成为充满诱惑的神秘探险地，实则暗藏重重危机。为守护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迅速行动，对全区停缓建项目展开专项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为闲置工地加上一道坚实的安全锁。7月9号，区住建局安全监督科的工作人员来到亚龙湾酒店项目的停缓建楼宇进行排查，重点查看围挡封闭和人员值守情况。该项目停建后，目前由亚龙湾一号小区物业进行封闭管理。由于周边居民区密集，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加装了围挡和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每日巡查。一旦发现围挡破损或封闭漏洞，立即组织重新封堵，确保不留死角。
1: 虽然项目停工了，但是我们的安全管控呢从没放松。暑假期间呢，我们加派人手巡查频次呢从每天2次增加到4次，重点区域呢也加高了围挡。我们还和社区和学校呢做了联动，保障孩子们的暑期安全。
0: 在中房金沙滩蓝湾 G5 号楼 C7 号楼停缓建楼宇，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向项目负责人发放暑期安全防护通知，逐一交代重点部位管控、人员值守、隐患整改等要求。这两处楼宇于2022年停工，目前由中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现场配备安保人员24小时值班，楼宇内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实现对重点区域的全天候动态监控。
2: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啥，就把这一层的能够进入楼的，就是能上楼的这帮通道进行封闭，防止产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停工不等于停管，安全防范必须时刻在线。针对全区停缓建楼盘，区住建局已全面启动暑期安全专项排查行动，对每个项目逐一过筛，不留盲区。同时向各产权单位和看管方逐一送达安全通知，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相关单位扎实做好场地管护和隐患整改，并要求所有项目建立巡查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实行限时消耗管理。
3: 暑期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我们对全区停缓建项目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巡查中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工地围挡有没有松动，大门门锁有没有损坏，警示牌是不是被遮挡或者掉了，这些细节最容易出现漏洞。我们要求看管方每天都要巡查，不能光挂警示牌就完事了，哪个项目在这方面马虎，我们就重点盯住哪个项目，整改不到位绝不放过。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岷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5: 今天他特别行啊，是不是才
6: 来的？不是好
7: 人又偷，应该曝光他。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九日傍晚到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那预计九日的傍晚到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营口市、盖州北部的个别乡镇将会有暴雨现身，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在3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在10日的10到50。那10日的白天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8度附近。明天一间到后天白天依旧是有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预计未来几天里呢，雨水是依旧在线，到了下周二可能还会有小到中雨，建议大家出门带好雨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零八时间后转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红旗镇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芦屯镇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山海广场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花儿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营口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2级，强度弱。

这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营、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

些年复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龙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在城子山一带频繁活动的抗联三师，已日益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

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石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宇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却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这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

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 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技术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怎么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加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

0: 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是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 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鲁小姐出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的，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啊，我到鲁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了。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

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屈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屈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他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他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他走了。小姐呢跟他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亲亲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屈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屈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呐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还能缺你吃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呀、啊。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呀。其实呢这小姐说的
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哎，就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她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她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情，小姐呀，其实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瞿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呢。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瞿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瞿公孙出了题目了，请瞿公孙做文章。这瞿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鲁边修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边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她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

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屈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没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屈公孙呢回家去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楼府两位公子请屈公孙过去吃春酒。这屈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楼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周吉甫来了。哎呦，楼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周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的把周吉甫请进来。周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邹吉甫是楼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邹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屈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邹吉甫一块吃酒。邹吉甫虽然知道曲府这门亲戚，也见过曲太守，但是曲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曲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楼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屈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儿挺大的事儿，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邹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邹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邹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把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邹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这位杨先生由得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

0: 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执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邹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12，明天13、14，马上就到15了。在15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17、18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邹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好拿架子的人，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15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德全说要请一炉来估估价，看看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好急好急，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儿就到了。方一炉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全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一炉离座过来，德全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一炉一一看过，买定了吗？德全说，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要300两吗？

0: 只花了100两银子。哪里有这个话呀？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子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道它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得慢了，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你能看得出来吗？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磅的明轮果然倒转。一炉又仔细再看，只怕还有气筒呢，像一根小铜丝上轻轻地拉了一下，果然呜呜地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一炉不觉叹说，可称精致了，300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300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功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气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它呢？到底买了多少？的确是100两买来的，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脏。嘿嘿，虽不是贼脏啊，却也差不多。于是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哎，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10年的学生，本事学得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100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4吊钱的高火，你叫他怎么够用啊？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什么话？他说起初10两8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奇了，怎么发出这一句话来？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花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花了钱交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储财禁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不是总办之过吗？德全说，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啊，几时的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吗？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说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吧。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6-7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急着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一发走得慢了。 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得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山板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挨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说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说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说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说他总弄不好怎么办呢？桂生说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啊，哪里会做不好呢？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得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办法。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什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懿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呢，仍旧没办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呀。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那怎么报销啊？这件事儿被桂生做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了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吗？唐氏懂得公义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啊？我说最奇的是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做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做八股吗？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呀。易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什么都不懂，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私事，不过两个管场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公账，还有什么事儿办呢？还有连公账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局里啊，只看见一个私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嚎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哦，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
1: 德全说，哎，只怕是的，
0: 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那不然这个办公室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女人来？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道，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私事叫什么周继云，从前兵险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冰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你听我说呀，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营养在局里，他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带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什么出身呢？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畏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你说他不能办事啊，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闸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

万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账房里也出来问笑什么。一卢说：“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到他看什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乐逼着他们改了名字。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样没王法呀？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卢接着说：“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迪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吃惊啊？大家想了一会儿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说：“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吗？”裁缝说：“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笛声啊。”他听了当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说：“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次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说：“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一炉便饭，他同德全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一炉说：“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如，守城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的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开创的颇不容易啊，正是啊，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的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得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哎，有一夜啊，极冷，有两三个私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呢，冯总办茶叶到了，吓得他们什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子已经烘得焦了。当时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哪一个私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私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迷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的。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儿还要和中国公司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严管那一书的二三百两银子一个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翻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但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了。

去译些什么书呢？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啊，声光电话都是全的。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一炉摇头说，哎，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话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它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这本难怪，大凡译记忆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一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各门吗？外国人单考就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记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的，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弈，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义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地库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和年代的事儿，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功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哎，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上头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到了次日午后，方一炉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义编年表。我这两天账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潢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隶属是从少昊四十年起的，却又注上人子两个字。我便向德全借了一部刚建义之路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制在位九年，帝库在位七十年，颛顼氏在位七十八年，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共二百零一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二百零一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2349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二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206年，又加上秦42年、周872年、商644年、夏439年、舜50年、尧100年、帝制九年、帝库七十年、颛顼氏七十八年、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扣至四十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2555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三两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200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一炉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九年，太康二十九年，帝相二十八年，自帝启五年至帝相六年，中间相距五十一年，今以帝启五年做1974年，帝相六年。

0: 做1937年，中间相距才37年耳，此处即喘悟14年之多矣，云云。此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得不错。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两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执中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儿。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呢我回去我见这位杨先生，带杨先生一块儿来拜望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因为一直就是认定了这位杨先生是高人，那既然高人，我们得去先拜见人家去，叫邹吉甫在这住着，一直过完正月十五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坐船到新市镇去拜望杨执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执中，杨执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执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

0: 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周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
1: 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
0: 就这么着，邹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邹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邹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植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来，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来，到门口前去敲门。哎，挺痛快，杨植中开门出来了。邹吉甫一看这杨植中啊，穿的长衫，戴着方巾，但是这长衫呢也都已经破烂了，手里头呢捧着一个手炉，铜手炉啊，这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怕冷，哎，用铜啊打造的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植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得锃明瓦亮啊。开开门出来一瞧，哟，邹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植中一看邹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邹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植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吗，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 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呀，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之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
1: 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邹老爹，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了。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汪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哎呀，他是走了呀，我们家没米呀，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而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之中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啊，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

0: 立刻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执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啊，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儿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
0: 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1: 楼府哦，就是你的东家楼府两位少老爷救的我。
2: 我跟两位少老爷也没打过交道啊，也不认识不熟识，他怎么能救我？
1: 嗨，这不是吗，两位少老爷听我提起您的大名，对您就格外的敬重，尤其一听说您摊了这个官司了，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呀，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禁绝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刚开始这杨执中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这老太太耳朵聋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

0: 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花椒啊，是厨房里必备的香料，尤其是一家人爱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的调料。但只把它当作调料啊，那就太大材小用了。中医认为呢，花椒可以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是养生保健的绝佳材料啊。与其他保健食材搭配效果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来跟您聊聊花椒在生活当中的妙用。取红枣、姜片、花椒、红糖适量，泡水喝，坚持每天喝一杯，早晚两次温水服用，对于体寒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因为生姜啊，可以去除寒气寒邪，花椒呢可以排出体内的沉寒，温暖身体，红枣呢可以益脾胃，补气血，一起泡水喝，可以驱寒保暖，防治下焦湿寒。在女性出现痛经的时候，服用这些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疼痛。用量的比例啊，是12克花椒，20克生姜，20颗大枣，适量的红糖，加水300毫升煎服，每日一剂。如果您有稍微站久一点，或者是坐久一点就腰酸背痛、肌肉乏力的状况，很有可能啊是肌肉里的湿气在作怪，可以试试用花椒热敷，可以有效的缓解肌肉酸痛，去除腰腿肌肉里边的湿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健。取花椒和粗盐放到锅里边一块炒，或者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用微波炉加热，趁热呀敷于患处，如果配合拔罐的话，那效果就更好了。用量的比例呢是150克花椒，1000克的粗盐或者海盐，搭配热敷腰部和关节部位，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对关节炎呢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夏天呢真的是避免不了空调、冷饮和西瓜，有时候过量了呢容易拉肚子，到了秋天还容易受凉腹泻。遇到这种的情况呢，可以试试干姜煮花椒水。干姜和生姜的功效啊有很大的区别，生姜去表寒，干姜呢除里寒，而且啊可以温化五脏六腑的湿气，和同样可以驱寒祛湿的花椒一同饮用，可以很好的改善肠胃不适、脾胃受凉、呕吐腹泻。虽然口感上比较辛辣，但是效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想要祛风散寒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用量的比例呢是干姜一块，花椒5克，白豆蔻5克，200毫升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喝了。喝完的药渣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还可以用于热敷穴位，也有很好的帮助。中老年人大多啊阳气虚弱，身体虚寒，花椒啊简直就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泡脚药材，坚持用花椒泡脚，还能够很好的改善寒性体。

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温经止痛，还能够补肾养发，预防白发。花椒水呢，还能够止痒杀菌，缓解足部的异味。如果有脚气的话，用花椒水泡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量比例呢，是花椒20克，食盐50克，加水2500毫升煮沸，然后以文火煎它15分钟，倒入洗脚盆熏蒸双脚。水变凉的时候呢，可以加温1-2次，再继续泡洗25分钟左右，最后温水把脚洗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次，那是最好的。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如何才能够买到色香味纯的上等花椒呢？花椒按照外皮的色泽呀，咱们可以把它分为2种，一种呢是表皮呈暗红色的红花椒，也就是咱们平常爱用的花椒，还有一种呢是青花椒。这种花椒啊，即使皮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仍然会呈青绿色或者是青黄色。红花椒应该选择色红、无梗、皮细、颗粒均匀、口开籽少的。青花椒呢，就要选择色青绿、皮厚实、香气浓，还有无杂质。挑选的时候，一要看，主要呢是看花椒的色泽、椒粒的大小、开口的多少以及有没有杂质。红花椒里边啊是白色的，染色的红花椒里边它可不是白色的。二呢是要捏，也就是说啊，得用手感受一下这个花椒是否干燥。干燥的花椒捏起来呢，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另外呢，把花椒粒儿放在手里搓一搓，之后再放回去看看自己的手掌，您就能够检查出花椒里边含泥灰杂质多不多了。第三呢是要闻，质量好的花椒都带有天然的香味儿，而不是霉变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杂味儿。用手抓一些放在手心里边稍微的握一会儿，然后呢再闻闻手背，而不是闻手心。如果在手背上都能感受到花椒的香气了，那就说明这个花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第四是可以尝，随便取一粒花椒，用牙齿啊把它轻轻地咬开，再用舌尖去触碰，然后再轻咬几下吐出来，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花椒是不是带有苦味、涩味等等这些异味，只有麻味纯正的才是上品。买回家的花椒啊，需要好好储存，否则呢就有可能会涩味散失，然后影响到使用的效果。那么应该怎么储存呢？咱们呢先来说干品。如果咱们是花椒使用量比较少的家庭，可以直接呀用干燥的密封瓶把它封装起来，或者呢分成小袋儿，分别的密封存储。把干花椒倒到密封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下面呢要垫上木板或者是别的物体隔潮，以免潮气多了会发霉。那咱们再来说一下鲜品。鲜花椒啊，要用自封袋把它封住，放在冰箱里。鲜青花椒洗干净之后，除去多余的水分，拿一个密封好的塑料袋放进一些凉开水，然后呢平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什么时候想用了呢，咱们把它连冰带花椒一起放进汤里边就行了。一般呢这样做能保持1年，绝对的原汁原味，就跟刚采下来的差不多。好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力障碍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危害是很大的，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妨碍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而且呢，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和孤独，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啊，一旦出现听力下降，应该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咱们先来说说引发听力下降的原因。引起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机体的衰老啊，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噪音、汞、铅、砷等等这些毒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血管的病变、感染病毒，还有耳毒药物损害，比如庆大霉素、新霉素、阿司匹林、抗肿瘤的药物等等。在影响老年人听力的因素当中呢，机体衰老引起的老年性耳聋是最为常见的。老年性耳聋是指因为听觉系统老化而引起的听力损失，它的病理改变主要啊是在耳蜗和蜗后，临床表现呢是高频听力下降，言语识别率降低。老年耳聋患者的普遍特点是小声音听不到，大声音呢又怕吵，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啊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啊听不清讲话的内容，言语识别率明显下降。同时呢，有一部分老年人还会伴有耳鸣。老年性听力下降，尤其是在耳聋早期，应该尽早的到医疗或者是康复机构去检查，找出致聋的可能原因，对症治疗，这样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选择助听器。人老耳背呢，它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它给老年人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心理和精神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老年人的心理测试当中可以发现，具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精神调控能力差、心理感受状态不良、有抑郁倾向。这就说明啊，听力障碍会给病人造成心理创伤，而且呢会降低他们和社会的能动性。所以说，恢复听力不仅是生活需要，而且呢，也是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老年人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查明原因之后呢，再积极的采取治疗和康复的手段。听力下降呢，一般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的。其中呢，选配合适的助听器应该是一种最现实、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手段。老年人选助听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年龄、耳聋的原因、使用的环境还有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依形状的不同，助听器呢可以分为合式助听器、耳背式助听器、耳内式助听器、耳道式助听器。这些助听器啊各有利弊，价格呢也是有高有低，老年人使用哪种最合适，就像咱们配眼镜之前先要验光一样，一定要听专科医生的指导，一定呢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验配机构购买。下面呢咱们再说说保护听力的措施。人的听力功能啊从40岁就开始下降了，有听力障碍遗传的人呢可能会提前到30多岁，因此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听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年人比较长时间的接触噪音，就会使已经衰退的听觉更容易疲劳和受刺激，内耳的微细血管处呢就常会有痉挛的状态，使内耳供血不足，听力呢就会迅速减退，甚至发生噪音性耳聋。所以啊，老人应该尽量避免噪音对听力的干扰。人到老年，疾病较多，可能会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特别要注意的是使用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等这些抗生素，不要一次过量服用或者服用时间过长，可以其他的药物呢交替使用，或者呢也可以换中医治疗。要尽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要多吃含纤维素和蛋白质比较多的蔬菜、水果、鱼肉、牛羊肉等等，戒除不良的嗜好，特别是抽烟和饮酒，会加速老年耳聋的进程。情绪波动呢，也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神经营养障碍，造成听力锐减或者耳聋。不要用耳勺、火柴棒等等掏耳朵，当耳道里边奇痒难忍的时候呢，可以用棉签进入少许的酒精或者甘油轻拭耳道。由于老年人的

血液循环减弱，耳道内分泌物减少了，有的时候感到耳朵奇痒不堪忍受，通过掏耳朵刺激之后呢，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掏耳朵的时候啊，动作一定要轻，要注意卫生，要格外的小心，否则呢会碰伤耳道而引起感染发炎，甚至损伤骨膜。和您一起关注了老年人听力下降这个话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 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呢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

0: 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0: 朝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5: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5: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芦屯镇刘屯村是一个有着768户、2350余名村民的行政村，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90名党员如同一颗颗螺丝钉扎根基层，用绣花般的精细功夫穿起乡村治理的千条线，探索出党建引领、网格支撑、新风浸润、服务暖心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刘屯村，村民遇上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跑村委会，而是找自己的网格片长。作为全区首批网格化管理试点单位，村党总支构建起组长、副组长、网格长、网格员四级体系，50名党员和村民代表化身网格员，责任排上墙，联系方式入户，让服务触角延伸至每家每户。
1: 像去年我遇到这个，因为按这个空气能吧，电业方面的事我一点也不懂，我只能给打个网格员，网格员往后上面服务，打完电话以后很快很积极的上门给我做服务，做推荐，或者做告诉你这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
0: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网格员既是民情收集员，也是矛盾调解员、政策宣传员。这些年依托网格机制，村里累计解决道路修缮、环境整治等民生问题210余件，发布政策信息1000余条，线上答疑360余次，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落到了实处。
2: 我们每周吧都要去自己的片区转一转，哪家老人需要帮忙，哪条路路灯亮不亮了，随时都记录在手机里，能解决的现场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党总支协调。
0: 治理靠机制，更靠风气。过去刘屯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比严重，一场酒席下来，不少家庭不堪重负。村党总支牵头成立红白理事会，由老党员老干部担任成员，制定减办章程，党员干部带头执行。
3: 以前办个丧事吹吹打打好几天，流水席不断，花钱多还累人，现在村里统一标准，提倡一天办结，杜绝浪费。
0: 理事会不仅定规矩，还主动上门帮忙张罗，既顾全了面子，又省下了里子。如今婚事新办，丧事减办，在刘屯村蔚然成风。文明节俭的新风尚，不仅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更提升了乡村的精气神。
4: 办这帮一开始真是没有面，后来一看大伙都这么办了，哎，咱觉得嘛还挺好的，这么办又省钱又省力，对大家都好。
0: 阵地建设同样凝聚人心。每到傍晚和周末，刘屯村2000余平方米的党群活动中心就热闹起来，健身房、书画室、书屋、音乐教室一应俱全。村里还定期举办全家福拍摄、学习强国积分评比、职工子女托管等活动。这里既是党员傍晚课堂的学习阵地，更是服务群众的温馨家园。
3: 我们不仅要把阵地建设起来，更要用起来、活起来。党群中心已成为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阵地，依托这个平台，村党总支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每月一场红色电影，每季一次主题汇演，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从精细网格管理到文明新风浸润，再到温情阵地服务，刘屯村党总支用一件件实事回应群众期盼。2025年2月，芦屯镇刘屯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6年，芦屯镇刘屯村党总支荣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站在新起点上，刘屯村正谋划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大道上稳步前行，奋力书写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7月8号，红帆领航、聚力兴业全区行业协会商会座谈会在营口市物流协会召开，市区20家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书记、会长齐聚一堂，围绕行业发展、党建工作和实际需求展开务实交流。座谈会直奔主题，营口市物流协会、区中小工业企业协会、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区篮球协会四家代表先后发言，既介绍了各协会基本情况和党建工作成效，也反映了当前面临的行业共性问题和发展诉求。针对协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和行业内存在的薄弱环节，区委社会工作部现场作出回应，并就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抓实党建工作进行专项部署，明确规范要求。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区委副书记汤小一指出，行业协会商会是党委政府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纽带，各协会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区委部署，主动打破壁垒，加强联动协作，抓实党建引领，规范内部治理。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搭好交流平台，常态化听取意见，形成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协会发力的良性工作机制。7月9号，区政协开展深化师德师风与医德医风双提升工程专项视察，通过看现场、查资料、听建议，全面了解校园师德师风建设和医疗机构行风整治成效，确保双提升工程真正惠及于民。视察组先后深入月亮湖小学、新城学校、望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在学校委员们实地查看师德宣传阵地与校园师德文化建设，访谈校领导与一线教师，详细了解师德建设、课后服务管理及家长反馈处置流程。在医疗机构，委员们走访诊疗病区、收费药房及方便门诊，检查医疗乱象整治、过度诊疗自查及行风监督落实情况。座谈中，委员们围绕视察中发现的问题踊跃发言，就健全长效规范机制、提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提出意见建议。区政协副主席傅昌红在视察中表示，师德师风是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要强化培育与监督，引导教师廉洁从教、潜心育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医德医风关乎群众利益和行业形象，要加强教育引导，规范医疗行为，强化医患沟通，构建和谐互信关系，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暑假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快乐时光，但停工闲置的楼宇在孩子们眼中就可能成为充满诱惑的神秘探险地，实则暗藏重重危机。为守护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迅速行动，对全区停缓建项目展开专项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为闲置工地加上一道坚实的安全锁。7月9号，区住建局安全监督科的工作人员来到亚龙湾酒店项目的停缓建楼宇进行排查，重点查看围挡封闭和人员值守情况。该项目停建后，目前由亚龙湾一号小区物业进行封闭管理。由于周边居民区密集，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加装了围挡和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每日巡查。一旦发现围挡破损或封闭漏洞，立即组织重新封堵，确保不留死角。

0: 处楼宇于2022年停工，目前由中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现场配备安保人员24小时值班，楼宇内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实现对重点区域的全天候动态监控。
1: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啥？就把这一层的能够进入楼的，就是能上楼的这帮通道进行封闭，防止产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停工不等于停管，安全防范必须时刻在线。针对全区停缓建楼盘，区住建局已全面启动暑期安全专项排查行动，对每个项目逐一过筛，不留盲区。同时向各产权单位和看管方逐一送达安全通知，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相关单位扎实做好场地管护和隐患整改，并要求所有项目建立巡查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实行限时消耗管理。
2: 暑期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我们对全区停缓建项目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巡查中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工地围挡有没有松动，大门门锁有没有损坏，警示牌是不是被遮挡或者掉了，这些细节最容易出现漏洞，我们要求看管方每天都要巡查，不能光挂警示牌就完事了，哪个项目在这方面马虎，我们就重点盯住哪个项目，整改不到位绝不放过。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4: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3: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8: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9: 乖儿子，快走。
10: 妈妈，你看是红灯。
9: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0: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8: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1: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8: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8: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1: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8: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1: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8: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1: 拒绝危险驾驶，
8: 倡导文明出行，
1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生活。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4阿哥8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
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它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就是。
1: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